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厦门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三亚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Your weekly backstage pass to how the United Nations works.

0: find in-depth and impartial insight, as well as critical commentary on key trend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financial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blockchain. To prepare for the world tomorrow, join me.
1: The
2: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6号，台风红霞在中国广东省惠州市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天，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6号下午，中国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截至当天18时，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以来，中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冷库总容量达到 2.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4.6%。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中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26号，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据介绍，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近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持续参与救援。26号晚，中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了知名的考古专家，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的馆长全红先生，为大家解读印坦沉船背后的一些文化密码。全红馆长，关于印坦沉船这个名称的由来，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
1: 1997年的时候，在印尼雅加达北边，就大概150公里吧，就是靠近一个岛，叫做邦加岛。在那个邦加岛附近呢，他们在海上作业的时候就发现一艘沉船。那么那带海域呢是有一个油田的，那就是海上的油田。那个油田的名字呢是叫做印坦油田，估计可能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发音。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在这附近海域发现的这条沉船呢就叫做印坦沉船。发现了之后呢，就由德国的，就是勘察海洋的，就是海床油田的这样的公司吧，然后呢，就跟印尼的一个公司，就联合组成一个考古队，就是水下的勘探的队伍，就

0: 以铁钉铁的用铁来把这个木板呢
1: 组装起来。
0: 组装起来，对。他们这个印东南亚的船，包括印度，甚至去到这个波斯湾那边，就阿拉伯这边，就是整个受印度洋这边影响的船呢，他们基本上是不用铁钉的，就是用那个把那个木板呢钻个孔，然后呢用绳子，就用麻绳把这些木板给串联起来，把它捆绑起来。
1: 嗯，
0: 然后呢在板与板之间呢就有用这个木钉，这个呢在他这条沉船的这个发现里面呢就有这种木梢子或者就是树钉子哈、就是、这种
1: 树钉啊。
0: 对对，在这个板上面呢就发现很多这样的钉孔。然后呢他如果绳子来捆绑啊，或者这种木钉啊，它毕竟不是有很多那个缝隙嘛，他们呢就用当地的一些材料，一些涂料，然后呢把这个就是纤维比较粗的这种植物哈、啊、比如说椰子树的那个树杆啊，
1: 嗯，
0: 就这类东西，就是跟那个油泥一类的东西，这个缝隙呢给抹平它，就是填塞，让它不漏水，
1: 不进水，
0: 对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就这条船基本上呢，就首先第一点，它就可以排除它是这个中国的船。那么更多的呢，就是它考古学家们就是对这个东南亚一带的船来进行比较，就是说倾向于它更像是东南亚，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那边的这样的船的工艺。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木材，有几块木材他们做了鉴定呢，是叫做木棉科啊，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那个棉被有一种那种很大很高大的那种木棉树，在广东这边就很多这种木棉树。那么而且呢这种木棉科更有趣的就是它这个科的，它可能是榴莲属的品种，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去东南亚都要吃那种榴莲吗？是那种树的一种种类。也就是说这条船上面的一些构件用的木材料呢是榴莲木。那么这些材料呢也基本上都是东南亚比较多这种树木。所以呢基本上也就可以肯定这条船是东南亚的一艘船。
1: 哦，全管，所以大概率的可以肯定它起码不是一艘中国的船，然后它肯定是一艘商船用来这个运载货物的。
0: 对对对，就是一艘外籍的船、外国的船。
1: 那么这条船出水文物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0: 它跟那个黑石号呢有点不一样，人家的那个出水的器物啊，就是它船沉的状况不同，跟我们南海一号也不一样。看到南海一号的材料就能看到，哇，在那个船舱里面一摞一摞的，就是码的非常规整的。这条船的那个文物呢就比较散乱，但是呢种类也很多，它的总的数量并不算太多，跟其他目前发现的沉船不太一样。它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它当时是一条空的船呢，还是另外一些装载的这个船的货物，就是这个商品啊。那目前来讲，它的陶瓷器也有几千件，但是呢跟黑石号啊，跟南海一号这种过万件，动不动就几万件甚至十万件的这种呢，差别还是挺大的。
1: 那说明这条船的可能体量就比较小，不是一艘很大的船吧？
0: 也不是
1: 。
0: 它这种船呢，一般这种海上航行的船呢，它还不宜太大。它就是一种单桅的，或者是单桅的三角帆，或者是两桅三桅，就是比较小，一般都是30米左右，长30米哈，宽10来米。这样的话呢，这种船呢就比较抗这个海浪，它如果太大的话，它在航行在海上走，它走不远的。
1: 全管，我知道您对于印坦沉船是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的，对于船上出土的文物，您能不能挑一些给我们讲一讲，是不是可以解读出来当时这里的海上贸易状况是怎样的？
0: 它是这样，就是有7000多件陶瓷器，这些陶瓷器呢主要是中国的瓷器，陶瓷器，也有东南亚的瓷器，

0: 另外呢还有6000多件呢，就是有就是非陶瓷器的，比如说铜啊、铅啊、银啊、铁啊、锡啊、金的，然后呢玻璃，还有其他的有机物，就是香料之类的东西。那么就是它的从器物就是这个产地来看呢，有来自中国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印度尼西亚的，甚至到中东地区的，种类很多复杂，就有点类似于现在开个百货商店那样。
1: 所以它经靠的地方也比较多吧，可能上的货也比较多。
0: 对对对，可能它沿途走，就是沿着这个丝绸之路沿岸走，那么可能它会被各种各样的这个货物，那个有人订货呀，或者说他哪里去再去交换别的一种货物，就是反正就是看那个商品的这个需求吧。
1: 瓷器比较多，还有香料是吧？
0: 对，它还有就是一批金首饰，就是类似于我们南海一号不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对，有。但是呢还有一些铅块就是很大块的铅块，那这种铅块呢很可能就是这种压舱的，这个就是叫做压舱石那样的东那样的作用。它这个铅块呢一头呢还穿了孔的，可能就是为了可以绑一个绳子，可以把它提拉起来提取，然后就是放在这个船底的船头或者船尾，也让这个船保持平稳。
1: 您刚才说到这个金银首饰，这个金银首饰能看得出来它的，比如说它的样式啊，它的花纹啊，是不是我们中国产的，或者说还是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呢？
0: 它的金首饰呢，基本上都是爪哇的，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因为爪哇的那个金器就做得非常的精细，就有戒指啊、耳环啊。衣服上面的这种装饰，比如带扣啊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一类东西呢，它其实印度尼西亚它早期的时候，更早期的时候呢，它是受印度的影响，所以它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个东西也跟这个印度化有关的，它是受佛教的影响，而且呢这个戒指看起来就是说它有很多戒指或者这个耳环，就是这种金饰上面的都镶嵌着一些宝石，就跟现在人用的那个高级的那种
1: 奢侈品，
0: 对对对对，那个是很相似的。它的风格呢，就是有印度的风格，也吸收了这个阿拉伯人的那种风格，是很特别的。
1: 是不是现在看起来样式也不算落后的？
0: 对对对对对，戒指说难听一点的话，那设计团队如果拿了直接就可以去现在看起来这条船就是它的商品，它的那个物品啊，那个质量都很高，
1: 偏高
0: 除了刚才讲的这个还有呢，就是东南亚那边就是流行的这种佛教的那个造像，
1: 宗教用品，
0: 对对也有。那么它更高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瓷器在这条船上，那个中国的瓷器呢，是以我们中国的越窑的瓷器为主，也有一些定窑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安徽那边的瓷器，但是它那个越窑的瓷器那个规格也都很高，上面呢都是有刻有这个龙纹的，
1: 龙纹，
0: 对，龙纹，就是看来这个估计就这条船。他的那个买主啊，就是他订购这些商品吧，就是采购这些商品，有可能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一些

0: 啊，对对对对对，戒指说难听一点的话，那我们中国的现在看起来这条船哈、哦，就是它的商品、嗯，它的那个物品啊，那个质量都很高，
1: 偏高。
0: 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啊，还有呢，就是东南亚那边就是流行的这种佛教的那个造像
1: 哦，宗教用品。
0: 哎、对对，也有。
1: 嗯，
0: 那么它更高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瓷器啊，在这条船上、嗯、那个中国的瓷器呢，是以我们中国的越窑的瓷器为主。
1: 嗯
0: 啊，也有一些定窑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安徽那边的瓷器，但是它那个越窑的瓷器那个规格也都很高、
1: 嗯、
0: 上面呢都是有刻有这个龙纹的、就是、
1: 龙纹。
0: 嗯，对，龙纹，就是看来这个估计哈、啊、就这条船、
1: 啊、
0: 它的那个买主啊，就是他订购这些商品吧哈、
1: 嗯、
0: 就是采购这些商品，
1: 嗯，
0: 有可能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一些自己就是一些零花钱吧，可能是。
1: 船上有很多很多的出水的文物，然后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断定为它是贸易商品，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断定为它是生活用品、嗯、我想问您，就是做这些判定根据是什么？
0: 两个根据啊，一个就是它的根据它的那个、
1: 嗯、
0: 材质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金饰啊，有些银啊锡啊，就是那些稀有的金属啊，就是贵金属啊、
1: 嗯、
0: 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到，就是它那个瓷器它的档次很高、
1: 嗯、
0: 它不是比较那种粗瓷粗陶、
1: 嗯、
0: 它都是越窑跟定窑的这些器物啊。还有是那个刚才说漏了一点的，还有一批比较好的玻璃器啊。虽然说这些玻璃器呢，它在打捞上来的时候呢都破碎了，都、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可以复原。就它这些玻璃器呢，就是非常典型的来自中东的
1: 哦，
0: 伊斯兰玻璃，
1: 嗯，大伊朗地区，
0: 而且呢，那个质量也很高、
1: 嗯。
0: 像这些玻璃器，在我们在中国发现这种玻璃器的地方，那都是比较高规格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广州南汉二陵这个康陵里面也出土这样的伊斯兰玻璃，然后呢，在北方都在那个皇家高等级的这些寺庙的地宫里面，
1: 嗯，
0: 这是塔的塔基的地宫里面也发现这样的玻璃器，就是说它这种中国通过海洋跟印度洋之间的这种越洋的贸易啊，啊，就这条船能体现出来它的这个规格是很高的，
1: 嗯嗯。那既然我们能明确这条船上哪一些是贸易商品，哪一些

0: 就是一块一块那个这样的铸出来的银块啊，古代人就把它叫做银锭，到后来呢就叫做这样的铸出来的银块啊，古代人就把它叫做银锭，到后来呢就叫做银锭，就这类东西，就是就非常可以明确，这条船虽然是外国籍的船，可能是东南亚这边的船，但是它的贸易对象，它的那个航行的线路，可能还是跟中国肯定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从广州这边来出发。现在我们断定不了它是从广州要到，
1: 还是要走
0: 到哪里去？
1: 嗯，
0: 是不是只到了这个东南亚，这个地方就完成它的行程了呢？还是它再继续往印度洋，就是往波斯湾那边航行？
1: 但是通过您的介绍，我感觉这条船的航线还是有一点复杂的，因为您刚才也说到还有一些玻璃器的发现，那就是在大伊朗地区嘛，对吧？
0: 对，
1: 有瓷器，
0: 是是，
1: 有黄金，所以这条船目前来说断定它的航线还是有难度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那么简单的航线，是吧？
0: 对，它现在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正式发掘的就是打捞上来的几条沉船，这个沉船上面的货物呢来源都是很复杂，都有这个情况，包括我们广东的南海一号，它上面呢也是有各国的不同地方的东西，有另外印尼水域呢就是也是在岛上，也是在这个岛的附近，可能它这种船呢就是它准备在靠岸的时候它就碰到那个海边的这种礁石了，另外有一个就是叫锦里汶的一个地方，也有一条船，给命名为锦里汶，就是那条船上面的那个船货也是来路复杂的很。那么这些船，它究竟是不断的在一个地方去转展的做贸易呢，还是就是可能不断的在沿岸地区哈在做贸易，就不是说从一个点直接就去到下一个点。是这样，比如说他要从广州出发，他可能要到这个伊拉克，是吧？但是他不是说他这条船就从这边就直接就到那个点，他可能在沿岸沿途不同的地方，他在不断的去做贸易，不断的更换他的商品，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1: 好，感谢全红馆长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我叫吕孝平，我是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的老师，我是一个教书匠。对我来说，我习惯于把人分作两种，一种是有读书习惯的，一种是没有读书习惯的。读书习惯一旦养

0: 系的老师，我是一个教书匠。
1: 弹嗓跳动的声音伴随着动力萨，
0: 一种是有读书习惯的，一种是
1: 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动力萨湖的四季流转。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厦门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三亚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孟说兴致索然地回到家中，老仆捧着个书简迎上来说，
3: 不久前有人往门下投了一封信，说是留给主人的。
2: 孟说正要拆信，忽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却是南山，身后跟着数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不由得一愣，问道，
3: 南宫正有事吗？
2: 南山说，
4: 宫正君，恕下臣无礼，这就请你跟臣走一趟吧。
2: 孟说说，
3: 去哪里？
2: 南山说，
4: 官署。
2: 孟说遂不再多问，默默地跟着南山出来。来到官署，却见大堂正中坐着大司拜熊华，一旁坐着令尹朝阳，军士正襟危坐，神色异样。孟说心知不妙，上前见礼问道，
3: 令尹军和司拜军召臣前来，有何差遣？
2: 朝阳也不回答，直接命道，
3: 搜他身上。

0: 南山遂将书简举到孟说面前，只见木简上写着寥寥数字：和氏璧已出城，多谢指点迷津。最下面落款处画着一只模样古怪的飞鸟。孟说一时呆住，心道：这是谁写的信？为什么要写给我？是有意栽赃于我吗？南山问道：公正君，这是怎么回事？孟说说：我也不知道。他虽然也是懵懂一片，反应究竟异于常人，知道自己立即就会身陷囹圄，再难以有所作为，忙说：南公正，你立即去将这件事告诉屈木敖姐弟，请他们设法查明真相。南山未一迟疑，随应道：遵命。朝阳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喝道：孟说，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快交代出你同党的名字。孟说说：臣对此事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同党。朝阳便起身说：司败君，这名要犯就交给你审问，只要能找到和氏璧，你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1: 熊华说：
2: 凌云君放心，我一定亲自审讯。
0: 朝阳见南山上呆立一旁，说：
2: 南公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正公正，你也不要再留在这里了，去忙你的正事吧。
0: 南山料来自己留下来也保护不了孟说，只得应道：
2: 是，不过这份书信可否交给臣带走？臣可以比照笔迹，好追查那同党的下落。
0: 朝阳说：
2: 好，你去办吧。
0: 熊华亲自送朝阳出堂，这才回转身来，命人将孟说拽到刑堂，说：
2: 孟公正，你是个聪明人，早点说出和氏璧和同党的下落，可以少些皮肉之苦。
0: 孟说说：
2: 臣绝没有跟人勾结，盗取宁隐府上的和氏璧。
0: 熊华虽是楚威王的亲弟弟，可楚国江山马上就是太子怀的了，他一心要讨好朝阳，哪里肯听辩说？见孟说不肯招认，便立即下令用刑。孟说被按伏在地上，四肢分开，用绳索固定住，两名刑吏上前举起杖朝他背臀大腿上击打，打了十棍后再换两名刑吏继续行刑。如此换了四五次行刑者，孟说已是皮开肉绽，全身上下血迹斑斑，动也不能动弹一下了。熊华毕竟上了年纪，精力不济，折腾得也累了，见外面天色已黑，便说：
2: 孟说，老夫念你服侍大王多年，给你一夜时间考虑，如果明日还不肯招供土石，就别怪老夫动用重刑了。
3: 战国执行刑法一般采用劳役方式，监狱并不是执行场所，而是为决犯临时囚禁之地。熊华为人昏庸，司败属为决之案极多，以致狱中人满为患，有所谓居者满狱，怨者满朝之语。偏偏孟说是重犯，须得单独关押，狱卒左挪右动，好不容易才腾出一间牢房来。孟说被上了谢具，拖来牢房中，他的双手被铜箍束在了背后，脖颈和双脚均戴上了笨重的桎梏，卧在潮湿的地面上动弹不得，后背、臀部、大腿上的刑伤如炙过一般火辣辣的疼。当此境遇自然耿耿难眠，他反复思虑，也想不出手下哪名卫士会有可能与外人串通。如果真的是有卫士暗中给了杨良和王道两枚黑色的腰牌，这两个人从甘茂手中夺走了和氏璧，他们又是如何将玉璧带出招抚的呢？王道为什么会在得手后自杀呢？又为什么被人沉尸河底呢？他二人都是公主家奴，公主对这一切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吗？一想到公主，他忍不住又黯然起来。他的确对不起公主，在公主最艰难的时候，不但没有给她任何安慰，反而给了她重重一击，造成了她必须要远嫁秦国的局面。他绝不可以再怀疑她，绝不能再怀疑她。次日上午，孟说又被提来刑房，熊华喝问几句，便下令用刑。刑吏用夹棍夹住了孟说的双腿，正要用力压紧，南山、屈平、须弥几人匆匆闯了进来。南山说：
2: 大司败，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劝劝孟公正。
3: 南山

0: 是太子怀和令尹朝阳的内弟，熊华少不得要给他几分面子，说
1: 由你们几个出面劝劝孟说也好。
0: 说完命人松开刑具，自己先退了出去。屈平说，
2: 公正君，眼下你被定罪的关键证据是这封信，你家的老仆也已经被逮捕拷问，他说是有人将信从门下塞进来的，他并没有见过送信人，但照我来看，这封信并不是有意要陷害你。
0: 孟说说，
1: 恕我愚钝，曲木敖的意思

0: 真的是有卫士暗中给了杨良和王道两枚黑色的腰牌，这两个人从甘茂手中夺走了和氏璧。前面一句和氏璧已出城是告诉你和氏璧的去处，后面一句多谢指点迷津是感谢你的指点之情。如果真有人要陷害你，信的内容绝不会是这样的，这个人公证局一定是认得的。孟说说，可我想不出我认识的人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既然已经得手，为什么还要专门写一封信给我？屈平说，我猜想他的用意应该是让你不要做无谓的追查，牵连更多的无辜，没想到正好令尹怀疑到你身上，这信遂成为你与他通谋的铁证。徐敏说，
1: 我们都觉得这封信是那个神秘人特意写给你的，但不是要陷害你，而是要故弄玄虚。
0: 南山说，我已经调查过两名可疑的失踪家奴，除了发现王道的尸首外，杨良下落不明，另外当晚所有经手过腰牌的卫士都已经被逮捕，但没有人承认多刻了那两枚黑牌。我仔细核对过腰牌的刀迹，那

0: 但他们出去时必然凭借卫士克发的紫牌，伪造的黑牌一定早藏在了身上，即使是担心出府时被搜身，也该随手扔在了什么地方，怎么可能又还回卫士呢？屈平说，不错，一定是杨良望道进来的时候有卫士将黑牌交给他们，后来他们办完事跟那卫士接头后，又习惯性的将黑牌还给了卫士，那卫士则随手丢在了收回的腰牌堆中，他以为不会有人发现，却想不到南宫正极有耐心，将数百个牌子全部核查了一遍。孟说说，正是这个道理，不过即使有卫士做内应，和氏璧应该还在招抚中，收买一个卫士容易，不可能将二十多名卫士全部买通，毕竟出去搜身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不可能同时瞒过那么多双眼睛。正如义军所言，那封信很可能是个幌子，让我们放松警惕，神秘人好乘机从招抚中将和氏璧转移。南山说，是，我会在令尹府上继续搜查的。孟说说，多谢几位信任我。南宫正，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南山说，宫正君请吩咐。孟说苦笑着说，我已经不是宫正了，也不再是你的上司。南山说，孟君不过是暂时受点委屈，事情一旦弄清楚，自然会立即的官复原职。孟说摇了摇头说，我想见见雍瑞，我有事情交代他去办。雍瑞因为向太子怀举证公主家奴有功，已经破格提拔为副公正，南山一时不忍提及此事，只点头说，好，我会让他来见你。屈平说，公正君真的想不到会是谁写的这封信给你吗？孟说说，我整日忙于公务，少有朋友，实在想不到他是谁。屈平说，如此，我们再设法去查吧。正好大司拜熊华进来问道，孟说肯听几位劝，说出和氏璧在哪里了吗？
1: 须弥说，孟君是无辜的。
0: 说完他朝南山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为孟说求情，想来熊华顾忌南山两位姐姐的身份，多少要留些情面。南山为人本就谨慎，虽然不相信孟说会勾结外人图谋和氏璧，还是不敢贸然开口，更不愿意沾两位姐姐的光，只是默不吭声。须弥见状赌气走了出去。屈平忙说，
2: 孟说是楚国第一勇士，也是大王指名护送公主出嫁到秦国的侍卫，虽然现下证据不利于他，但将来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大司拜还是手下留情些好。
0: 熊华见南山不出声，也不以屈平之语为意，等三人出去，照旧命行李拷问孟说，孟说始终一言不发，只咬牙强忍，昏死过几次后，熊华自己也失去了耐性，命人将孟说拖回大牢囚禁。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昏昏沉沉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到半夜时，孟说蓦然惊醒过来，听到头顶上方有动静，本能地想抬头去看，但脖子的颈前与脚镣相连，限制了他的移动，略一抬头便被铁链扯住，想侧过身子，背上尽是行伤，竟连翻转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人提起他双臂，将他拖到墙边，让他靠墙坐下，脚上的行伤磕在了石板上，擦得生疼。借着牢房中昏暗的灯光定睛一看，那拖他坐起的人竟然是云当。孟说吃了一惊说，
2: 怎么是你？你怎么进来的？
0: 随即看到房顶的瓦片被揭开，洞中垂下一根黑绳索，旋即明白了过来说，
2: 你好大胆子，敢来这里。
0: 云当笑道，
4: 胆子不大就不是云当了，不过你可别高兴，我不是来救你的，你也别紧张，我也不是来杀你的，我是实在不甘心，想找个人说说话，想来想去只想到了你。
0: 孟说说，
2: 你不甘心？你不是已经得到了随后珠了吗？
0: 云当说，
4: 呀，你连这个都猜到了，你果然是我云当生平遇见的最厉害的对手，不枉我今晚冒

0: 前来见你。孟说说，
1: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0: 云当笑道，你是楚国第一勇士，我是天下第一神偷，我就是想看看是你这个第一厉害呢，还是我这个第一厉害。孟说说，
1: 那么你是来幸灾乐祸的吗？我现在无力反抗，你大可以杀了我。
0: 云当说，我不想杀你，其实啊，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多少也有点责任，是我盗窃了你的荣袖，有意落在房里，也是我有意用话引得朝阳父子怀疑你。不过我不想杀人，我生平只杀过一个人，那就是墨者唐姑果。
1: 孟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唐姑果？
0: 云当说，反正也时过境迁了，我可以告诉你全部事情，但如果我有问题问你，你也要据实回答。
1: 孟说说，好。
0: 原来甘茂一直有心从主人令尹朝阳手中盗取和氏璧，遂千方百计地寻找到神偷云当，许以千金请他出手。云当即说，
2: 天下宝器中以和氏璧和随侯珠最为著名，我年纪已大，若要请我出面为你盗取和氏璧，非得以随侯珠酬谢不可。
0: 他本是随口一说，那随侯珠失落上百年，当年楚王灭掉随国，举兵四下搜寻，也未能寻获。甘茂不过是个依附于他人乞食的卑贱的门客，又如何能够寻到这颗绝世宝珠？但打发走甘茂后，云当自己也是心潮起伏，回想起楚国对自己的忘恩负义，决意往郢都走一趟，盗取和氏璧，不为任何人，只为他自己。但他受过情刑，额头和脸颊上刻有墨字，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知道是盗贼身份，行事极不方便，遂花重金四处寻访名医，去掉脸上的墨字，试过无数方子，最终寻到一个土法子，即用未满月的小儿屎敷在刺字上，连敷上一月，刺字便慢慢的消失了。他办妥这一切，正要出发时，甘茂却又登门了，这次是带着随侯珠而来。他惊讶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那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明月珠，能在暗中发光。甘茂也当真是个有心人，当年随国被楚国灭亡，随国贵族均被强迁到郢都居住，楚国却并没有得到随侯珠，他猜想一定是有人事先藏起了宝珠，因而刻意在随国贵族后人中寻找。他打听到随国贵族后裔不论男女均姓随，表示不忘故国，所以暗中查访了郢都中所有姓随的人。这件事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却是费时费力，又不能张扬。他已经为此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正好云梦之会，当日他来找随姓老妇，看到他将一个精致的小木盒装入了包袱，预备出城。他见那木盒纹理古朴，似是古物，觉得盒中也应该有不凡之物，遂一路跟随。凑巧的是，正当他要向随老妇下手的时候，盗贼莫灵捷足先登，他遂假扮成义士去为随老妇追回了包袱。与莫灵的完全不知情相比，他目的明确，争夺包袱时顺手将木盒中的珠子取了出来。至于后来莫灵反诬他为盗贼，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幸亏虚敏及时出现，用巧计令他脱罪，而他盗取的那颗珠子果真就是消失了百年的随侯珠。云当虽是盗贼，却是守信之人，因为事先答应了甘茂，对方

0: 答应唐姑姑，暗中却让云当杀他灭口。云当本不愿意轻易杀人，但他得到了随侯珠，按照事先的约定，一切要听从甘茂的安排。况且唐姑姑也志在和氏璧，终究是个难缠的对手，遂用鱼肠剑暗杀了他。孟说这才知道甘茂为恢复蔡国苦心经营已久，有意散播谶语盗取和氏璧，大概也只是其诸多计划中的一个。此人如此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当真是个极为可怕的敌人。他心中尚有疑虑，问道：你盗到和氏璧后就直接交给了甘茂，然后就没有再管了吗？云当说：
1: 我们事先的约定就是这样，和氏璧交到甘茂手里，我们从此就各奔东西。不过我看得出他很紧张，对能不能脱身并没有把握，因为你那一套妖牌制度实在很厉害，但这就是他自己的事了，我也没有再多管闲事。
0: 孟说说：
2: 可你刚走不久，甘茂就被人打晕，另有两个人夺走了和氏璧。
0: 云当还是第一回听说这件事，很是吃惊，半晌才叹道：
1: 果真强中更有强中手啊。
0: 孟说说：
2: 我之前一直怀疑是你重新从甘茂手里夺走了和氏璧，白日得到甘茂同党阿碧的口供，才知道原来有两个人。
0: 云当笑道：
1: 怎么可能是我呢？和氏璧虽然好，但却是块烫手的山芋，谁有他谁倒霉，我可不想因为他一辈子被天下人追得不得安生。我告诉你，这两个人一定是秦国派来的人。
0: 孟说说：
2: 你如何能肯定他们是秦国人？
0: 云当说：
1: 你想啊，只有秦国人才知道甘茂隐伏在楚国是另有意图，之前墨者唐姑姑不就是想利用这一点吗？唐姑姑人死了，还有其他秦国人知道呢。你们猜到甘茂一定会盗取和氏璧，所以提早派人埋伏在他住处的周围，等我一把和氏璧交给他，就立即下手夺走了玉璧。嘿，厉害厉害呀！想不到我云当被甘茂利用，甘茂又被秦人利用，厉害，太厉害了。
0: 他连说四个厉害，这才说：
1: 啊，你问我的问题我都回答了，现在我也要问你，你和你手下卫士当真没有寻思让和氏璧流出招抚吗？
0: 孟说说：
2: 没有。
0: 云当说：
1: 那就奇怪了，和氏璧到底是怎么出招抚的呢？
0: 孟说说：
2: 你怎么能肯定和氏璧一定出了招抚？
0: 云当说：
1: 你们搜了那么多遍，如果和氏璧还在里面早给搜出来了，那抢走和氏璧的人又不是傻子，不把玉璧运出招抚他是不会离开的，大不了像我挟持招鱼一样，他可以挟持和氏璧呀，不让他出门他就摔破玉璧，大不了一拍两散，到此局面你们敢不让开吗？
0: 孟说一直不能肯定和氏璧是否真的被带出了招抚，听了这话才彻底确认下来。正如云当所言，盗取和氏璧的人费尽心机，不亲眼看到和氏璧出门，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也可以如云当一样，用摔破和氏璧做威胁，强行离开。云当想了半天，还是想不明白究竟，叹道：
1: 我们都这么厉害，怎么可能让两个秦国人从中得了便宜？孟公正，你当真没有跟秦国人勾结吗？
0: 孟说说：
2: 没有。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6: Sabay di may ka?
7: Apa kabar?
8: Apa kabar?
9: Nasok sabay di?
10: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11: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

0: 国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现在你干嘛呢？
2: 喂，
3: 我不听了
2: 吗？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目标的打击。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手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但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在行动中重建军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曾威胁说，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25号披露，由于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以及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总统被迫按下暂停键。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

0: 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一片仪式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在出访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2: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会晤重点并非如媒体此前所报道的递交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一直在密切合作。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

0: 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1: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他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离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离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离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夫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是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
1: 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离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离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离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夫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
0: 行动伤亡范围与2月底军事行动开始后的人员伤亡分开，这可能会使统计总伤亡人数变得更加困难。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0: 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第一，那么伊朗说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呢，对美国是否真的能停火持怀疑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呢还表示说，美方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谈判留出空间，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
2: 这种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当下对于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不再是任何的禁忌，而同时对于像一些关键的民生设施的打击，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在来不断的升级相关的行动。那么这些红线的打破意味着美伊双方的整个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层级和烈度都是在快速的上升。与此同时呢，美国还在加大对于中东的前线的军力部署，并且同时还在纵深，也在加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准备。那么实际上可以看到，美国是在为一个更高烈度和更长时间的对伊作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并且呢，美伊双方对于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威胁，从

政治表达上来讲的话也是越来越强硬。当然我们说这个里边肯定会有美伊对于彼此进行极限施压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这样强烈的军事对抗的现实以及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很严厉的表述，都使得双方进一步的去推升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成为了一个很大概率的可能。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虽然我们说还有外交渠道的存在，但是现在的外交的

0: 表态能看出来，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施压还是在全方位的一个加强。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在黎巴嫩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呢，在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以色列是在地区划设了7条阵线，而黎巴嫩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方向来加强相关的军事行动，即使来去推动它既定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计划，同时呢，也是在向伊朗方面来进行施压。而在核问题上的以色列的表态呢，其实我们看到它也是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威胁，从政治表达上来讲的话，也是越来越强硬。当然，我们说这个里边肯定会有美伊对于彼此进行极限施压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这样强烈的军事对抗的现实，以及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很严厉的表述，都使得双方进一步的去推升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成为了一个很大概率的可能。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虽然我们说还有外交渠道的存在，但是现在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避免局势完全的失控，而并不是走向一个像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所以当政治叙事，因为以色列说得很清楚，只有当伊朗完全放弃核计划，那么相关的战事才会结束。这个里边以色列指的是核计划，而不是伊朗的所谓的核武计划。那么这个和美国的相关的言论比起来讲的话，以色列实际上还有进一步的升级，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核问题上它的诉求是要比美国更高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实际上以色列也是把这两个在黎巴嫩问题和在核问题这两个伊朗都不可能来进行完全退让的问题上提出一个极高的标准，那么也等于是压缩了伊朗后续的一个政策的回旋空间。那么同时美伊来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而以色列在后期卷入到美伊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也在加大。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解读。那么接下来国际媒体对于这一事件还有哪些深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将由季萌来为我们带来国际观点的梳理。季萌。
2: 好的，小军。美国军方暂停对伊朗打击，搁置攻击升级计划，为外交谈判留出了空间。美伊冲突出现短暂缓和，但是红海局势持续升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又带来了多重变量，中东局势走向备受外界关注。首先来看美国美联社认为，空袭虽然暂停，和谈依然存在多重变数。经过近两周的猛烈轰炸，美军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同时推进外交谈判，但冲突能否迎来转折点还有待观察。特朗普一边威胁继续发动袭击，一边表态谈判仍在进行，美军也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制定预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胡塞武装在红海加大军事行动，也增加了不确定性。参与谈判的官员透露，美伊双方都希望重回临时停火协议，谈判重点是伊朗放宽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限制。那眼下的平静究竟是外交突破口还是战术间歇期，目前难以判断。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地区冲突正在多点蔓延，特朗普选择暂停对伊朗空袭存在着多重现实考量。美军方警告称，重启大规模作战会耗尽拦截导弹的库存，战争扩大还会使海湾盟友与美国离心，并且冲击全球经济。暂停行动也意在不干扰阿曼同伊朗磋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伊冲突降温的同时，红海局势升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石油设施，回击沙特联军对其的打击。另外，伊朗指责乌克兰在里海袭击本国商船，表示将捍卫自身安全。地区冲突呈现出多点蔓延的态势。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关注的是中期选举倒逼，美国要寻求出路。受到国内中期选举临近的影响，美方急于寻找脱身路径。美方目标已从遏制伊朗核计划转向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将伊朗放开海峡，且美方不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视作阶段性胜利。分析称，军事打击可以增加伊朗压力，但是无法换来真正的胜利。伊朗承压韧性很强，冲突升级极易点燃地区全面战火，美军伤亡上升会动摇共和党的基本盘，特朗普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寻求出路，美国政策濒临临界点。最后是西班牙日报，美伊冲突解决需要多边共同努力。 报道认为本

0: 轮对抗，伊朗横向扩大对抗范围，美国纵向升级军事打击。外交大门虽然敞开，但是达成协议的难度很大。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不愿意表现软弱，更不会承认战略失败，伊朗也不会在核心诉求上让步，双方都想放大现有的博弈成果。外交斡旋仅仅达成停火远远不够，这场冲突具备全球性影响，不能简单当作双边矛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离不开地区各方的参与，多边力量共同努力，才能推动达成全面协议。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美暂停打击伊朗地区局势走向未明的分析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东时间26号的18时，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0美元，跌幅为7.44%。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了美国纽约股市股指期货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上涨。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的授意下实施的，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一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虽加剧了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是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2: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 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3: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1: 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4: 也门胡塞武装发

0: 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航运的，特别是能源的一个运输呢，是完全的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那么无论是从红海航道还是从霍尔木兹海峡，都是难以将原油来进行一个运输。而且的话，此前相关国家呢也是希望来去借由一个红海航道作为一个备份，那么当下也是没有办法具体的来去实施。所以这样的一种影响对于国际的能源的安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而在整个航运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那么现在很多的船只也开始绕行的非洲南部的好望角，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航运的时间会被进一步的拉长，保险的费用的上升，所有的这些都会对于全球的产供链产生非常严峻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当下一个简单的那么美伊之间的临时性的战术缓和可能并不能够足以的来去代表着未来整个危机的解除，而且双方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权的归属问题，现在美伊也没有任何的共识可言。所以将来整个关于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特别是对于航道的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仍然会处于一个长期化的态势。
1: 另外在新闻当中呢，还提到了这个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被分析人士认为是说阻断了俄伊军事物资的通道，另一方面呢还表示了向美方示好的这么一个意愿的一个双重战略之下，伊朗外长表示说乌方袭击伊朗商船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对此您是怎么看的？那么这起袭击事件会对美伊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俄乌和中东两大战场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联动。那么乌克兰呢袭击在里海里边的这个我们说是伊朗的相关的船只的话，实际上它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从战略上阻断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这样一个军事物资的运输通道，那么要求的话使得这个俄罗斯必须要去分担出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去固守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后方的防线。那么对于伊朗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现在乌克兰的想法是能够通过对于伊朗来进行施压，向美国展示自身的这样一个战略价值，从而来让美国对于乌克兰实施更多的军事援助和它的这一个政治上的背书。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现在尽管说那么伊朗已经明确对于乌克兰的相关的做法提出了抗议，而且说一定会有回应，但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国完全的出现军事对抗可能性呢倒也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它的这样一个远程的打击的能力也是有限，而伊朗也非常清楚的知道现在乌克兰并不是在当下伊朗最为重要的一个对手，所以的话来分出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军备来去应对乌克兰方面的话，对于伊朗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对于目前的美伊整体对抗来讲，尽管我们说其实如果单看美伊两国之间，其实出于在战争成本和风险上的考虑，可能会对于全面的军事对抗更为审慎，但是现在却存在着很多的第三方的干扰因素。比如我们说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马上要访问美国，那毫无疑问是要推动美国重启对于伊朗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现在乌克兰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又有一个后方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潜在点的存在，那同时现在在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那所有这些问题一旦有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新的波折，会有新的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那么进而呢也可能会导致美伊冲突再度恢复到一个比较高烈度的水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就新闻中提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我们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

统的监测和摧毁乌方无人艇。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8枚导弹，出动136架各型无人机，造成哈尔科夫、基辅等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他表示，本周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使用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型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及时提供反导装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包括 A400M 型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法新社报道，政府要求波尔多市及周边地区 19.7 万民众紧急撤离，堪称该地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行动之一。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

0: 其中两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救助，两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1: 我船接收两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一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稍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受红霞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今天上午到明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截至7月27号9时，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7米。据预报，受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未来3天，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鹤江及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南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27号8时至7月28号8时，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7月27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昨天下午，甘肃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引发了山洪，导致部分露营的游客被困。截至当日下午的17点40分，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医救治，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呢，救援仍在进行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在惠川镇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一个核心区域。那么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惠川镇迎来了这一波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为现场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为了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的研判评估，当雨势较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人员呢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状态。那当雨势减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就会立刻展开。那么在今天早上9点半的时候呢，惠川镇的雨势呢是进一步加大，因此呢我们也是跟着核心区的救援力量及时的撤到这一片外围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前呢，随着雨势的稍微减弱，救援人员呢也是及时调整自己的救援方案，在我身后这一片相对比较平缓开阔的地方呢，开展了外围的一个搜救工作，也是第6轮的搜救工作。那么此时此刻呢，随着雨量的进一步加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河道啊，河道里的水呢是水量暴涨，较之前呢变宽了4-5倍，所以现在呢搜救工作是一个暂停的状态。那么我们根据此前拍摄的这个镜头呢，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事发地地势较低，河岸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14点左右的时候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里呢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那山洪时河面的

0: 量 96.9%， 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1: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0: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亚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2: 此外呢，今年以来，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的拍摄地成为了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
3: 中国电影海外热映，激发了众多海外观众对中国的向往。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
4: 近期看完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来我们馆里参观的人数其实也是有一个大量的增长的。像每一封侨批都说是一个华侨故事，跟我们侨眷一种特殊的情感链接。
3: 电影《飞驰人生三》

时报关注到赴华回头客数量在持续增长，中国越来越受到澳大利亚游客的欢迎，一年内赴华旅游人数增长近34%，签证优化，航班增加，旅游设施完善，大幅降低来中国的旅游门槛，吸引年轻人和年长游客等多元群体。年轻人偏爱小众探索路线，而年长的游客则钟情历史文化体验。北京、上海、重庆、张家界等地广受欢迎。行业人士观察到，澳大利亚回头客不断增多，相比第一次走马观花，第二次来中国时，游客更偏好游船、美食、深度探索等主题旅行，或前往小众景区。新加坡海峡时报关注到外国游客青睐中国购，数据显示

0: 接触中国制造与前沿科技产品，一些批发市场调整经营模式，开放单件零售，同时还计划新增时装秀、夜市等场景，丰富外国游客的购物体验。最后，我们来看英国旅游评论：科技观光先热潮。 中国文旅部门推动机器人、汽车、航天等企业开放厂区，科技观光成为了旅游新潮流。深圳率先推出配有专业向导的科技游项目，包含自动驾驶体验、无人机展演、机器人展示以及 AR 设备体验。各地智能汽车工厂、科技企业成为了打卡热门点。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实地参观令他们大开眼界。 可以直观感受中国在电动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和实力，国内游客参观也收获了民族自豪感，科技观光获得大量好评。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中国对外吸引力持续上升的报道和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下面走一段广告，之后呢，新闻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2: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湾近期爆发大豆色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7月25号，全台超过20万民众齐聚赖清德办公场所前，表达对民进党当局消极处理毒油事件的强烈不满。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民进党当局的回应却避重就轻，十分冷漠。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已经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3: 在国民党号召下，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于25号前往赖清德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反毒油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为毒油事件道歉，并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主办方公布，现场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面对排山倒海的民怨，台行政机构却回应称，希望参与集会的县市首长和公职人员回到工作岗位，通过理性对话共同检讨。民进党更点名指控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集会是在制造社会对立，进行选举操作。对此，蒋万安26号强硬回击，直言身为县市长，捍卫食品安全本就是职责所在。
4: 说什么要县市首长及公职人员回到岗位上面，这种家父长式的说法，全台人民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的受害者，捍卫人民的食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3: 岛内各界批评，近20万民众走上街头，换来的却是民进党当局毫无悔意、毫无反省的官腔回应，这充分暴露赖当局已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5: 你是不是不断把责任推给地方？你甚至不出来面对人民呢？你要不要脸？好好的把这个油的问题解决，让我每天可以至少吃得安心。
6: 你不是执政的时候你讲一种话，等到你执政的时候又讲另外一种话，是骗人的嘛？骗老百姓的嘛？本来就是双标啊，所以应该要让他下台啊，做不好就下台。
7: 就是这次反应不但慢半拍，而且没有任何人去道歉或检讨。
3: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案件曝光至今已近一个月，民进党当局不但一路拖延处置，甚至在致癌物超标原因尚未查清前就推动产品恢复上架。面对民众的深切担忧和舆论挞伐，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岛内社会各界的不满与抗议声浪仍在持续高涨。
2: 台湾致癌油风暴引发民怨，蓝营青年日前发布了725上海道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了警方上门关切。蓝营痛批民进党当局不去追查毒。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8: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Now the news. I'm Tian Lu.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Brazilian President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have held a phone call pledging to deepen cooperation and inject more stability into a turbulent world. President Xi said China and Brazil, as key members of the Global South,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global governance, uphold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advance BRICS cooperation. Lula said Brazil-China relations have made positive progress, with trade reaching a new high and cooperation expanding across various fields.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厦门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三亚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厦门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三亚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7月26号， 台风红霞在中国广东省惠州市登陆， 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天，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 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6号下午， 中国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 截至当天18时， 已致10人遇难， 23人受伤。 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今年以来，中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 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 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 截至今年6月底， 中国冷库总容量达到 2.7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4.6%。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至6月， 中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3.31万亿元， 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0: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 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26号，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 据介绍，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州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 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近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持续参与救援。 26号晚， 中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长江三峡南岸， 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2: 是，我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斜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森林繁盛的奥秘， 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地栖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3: 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的这种土色的分层。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沉淀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

0: 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1: 中国的
0: 指的，
1: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
0: 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1: 中国的
0: 指的，
1: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0: 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1: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大概
0: 在大概4到5亿年前，
1: 因为
0: 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2: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海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1: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0: 对，
1: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0: 对，
1: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0: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1: 有点像三峡。
0: 对。像咱们后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2: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0: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2到3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1: 全干了。
0: 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1: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0: 里面可能都是
1: 有一个
0: 通道的，里面
1: 有通道的。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0: 对，
1: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有风，
0: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1: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无数的
0: 岩溶管道，
1: 岩溶管道的存在。
0: 对，
2: 穿过天门峡，走进保护区核心区。这里有着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景色，狭窄的山谷流淌着湍急的河流，树木倾斜地向着核心方向生长，瀑布飞泻而下，溅起的水珠给整个河面笼罩上一层朦胧的薄雾。艾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种独特的地质现象。
0: 好，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地质现象，这个叫湖穴。
1: 湖穴怎么讲？
0: 水湖的湖，洞穴的穴，湖穴。
1: 因为它形状像水湖一样。
0: 形状像水湖，它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因为水流里面它会带来很多块石，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水流带着这个石头在这个基岩河床运动的过程中会摩擦掏蚀这个河床，它比较河床比较软的部分就被掏蚀到了，形成一个空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咱们天门峡的这个小的沙盘模型。
1: 所以我们面前这个其实就是微缩版缩小版的天门峡。
0: 对，可以这么类比。
1: 艾老师，我看河对岸这边完全跟我们现在在站的这一侧景观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岩石那个状态形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是自然形成的。
1: 这也是自然形成的。
0: 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实际上相当于站在河道里面，
1: 只是、哦、我们脚下是其实也是河道。
0: 对，实际上只是说两边侵蚀的程度不一样，这边相当于侵蚀的多一些，河流下切，它就慢慢的就相当于以后形成主河道了。而我们这边是以前相对来说宽一点的河道，真正的河岸是两边才是真正的河岸。
1: 再远一点的地方。
0: 对，两边才是
1: 那就能看出来了，能看非常明显。

0: 对，水流如果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我们站的地方都会被淹没掉。
1: 地质环境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跟着艾东老师的探访，更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特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后河。保护好这里的每一片山水，就是保护动植物们的家园。连续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1: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2: 哎，飞了，哎，捕到了
3: ，
2: 好快啊！
1: 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4: 这有点滑、
1: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鼯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2: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1: 此时正值雨季，山里的降水也很多，出发没多久就听到了一个意外的坏消息。
4: 哎呦，前面的路垮

0: 就下雨了，所以冲走了吗？
1: 对，跑到下面沟里面去了。
0: 那现在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往回走，走到下面沟下面去，从沟里面然后往上走，再走到去找无所的地方。
0: 下沟啊，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到离河谷垂直距离我看大概也有几十米高呢，
1: 就很危险，大家要小心。
0: 那您带着我们往回走吧。
1: 好。
0: 这就是在原始森林里面徒步，就是哪里都没有路，但是哪里都可以成为路。这不行，你得手给我。哎呀，对，慢点，没事吧。
2: 通往深山的剪银木桥被冲垮了，向前已经没有道路，我们不得不下到河谷底部，沿着河道攀爬着滚落到河底的岩石逆流而上。
0: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调动全身四肢所有可以用到的肌肉在走这条路。
2: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在原始森林中行走，很难预料会发现什么。也许当我们抬头时，会惊艳地发现一段美丽的瀑布，或者一株神奇的植物。
1: 小唐，你看这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
0: 这是一个什么植物啊？这有一个小果子。
1: 这个植物本身就叫红花八角，你看它这上面长的这个果子，不是它真正的果子，它是一种昆虫和植物共生的一个现象。这个东西叫虫蛹，它里面长着一个昆虫。
0: 啊，那虫子一开始怎么进去的呢？
1: 昆虫把虫卵放在这个位置，虫卵孵化以后，它就把这个植物咬一下嘛，然后这个植物就分泌一种汁液，
0: 然后才形成这个果实，
1: 然后形成这个果实就把它包裹起来。
2: 这是一个看起来完全封闭的果实，没有任何的破口，很难想象它里面竟然生活着一只小虫。
1: 你是把它剥开，里面有一只虫子，你看，
0: 真的耶，
1: 里面有一只虫子，
0: 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虫，它还在动，在蠕动。
1: 假如这只虫子死了以后。

0: 昆虫它就会寄生在这个植物上面，
1: 嗯，
0: 有可能另外一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另外一种植物上面。
1: 所以这个在植物和昆虫当中是很常见的一种关系。
2: 自然界中昆虫和植物共生的形式繁复多样，它们之间特殊的依存关系总是令我们感叹生命的神奇。我们向着红白无数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叶青告诉我们，红盘无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1: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拿来能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2: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1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1: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无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3: 差不多，嗯，
1: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3: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
0: 就发现有红白无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
1: 所以一只红白无鼠的寿命，
3: 它的寿命应该是8-10年，
1: 8-10年，那至少有7-8代的红白无鼠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2: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无鼠的日常生活，王野青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3: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那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
1: 嗯，
3: 然后他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1: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无鼠赶走了。
3: 对，
1: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占的红白无鼠的家？
3: 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打斗。
1: 那红白无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3: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
1: 哦，
3: 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
1: 嗯，现在，那现在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无鼠在占用这个洞吗？
3: 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先观察，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2: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3: 我开始挠了。
1: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哦，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无鼠。
3: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1: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无鼠都没在家。
2: 王野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无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3: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但他
1: 可能已经出去了。
3: 哎，对，他也不会走远，他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1公里范围内。
1: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3: 他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他就会回来。
1: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他是离开比较早。
3: 对对。
1: 那保护区范围之内，红白无鼠的数量应该还是挺多的吧？
3: 我们保护区红白无鼠的数量很多，有像我们管理站就能见到它晚上飞过去。
1: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看。
3: 行。
2: 踩着脚下细小的碎石，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1: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就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
3: 嗯，
1: 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4: 我没带蚂蟥，我没把蚂蟥
1: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2: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每一步都不容大意。继续前行，我们走了1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1: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 您平常

0: 城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1: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箱。
0: 看风箱？您的风箱放在哪儿？
1: 放就是这房里风箱。
0: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箱后面。
1: 对，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三两天要来看一次。把风箱一扛，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疯子才来。
0: 哦，每周来检查两三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无鼠？
1: 都看到呢，就是那个
0: 大概在哪个位置？
1: 就是那个山洞里呢，
0: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1: 就是那个
0: 我看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小山洞，
1: 就是那个洞的。
0: 哦，那这个距离您怎么能确定它现在在不在里面？
1: 要上个坎，要去爬到那边坎，可以。
0: 我们可以过去吗？
1: 可以过去。
2: 面对近乎垂直的山崖。我们踩着石层间的缝隙，抓着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小心翼翼地通过。
0: 我四肢并用，
1: 小我拿一下
0: 来。我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2: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邢强官就有了发现。
1: 这全部是它的粪便。
0: 哎，有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1: 这到处都是的。
0: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2: 红白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鼠的家就在这里。
0: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1: 别急，我爬起来好多回的。
2: 为了确定红白无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5米高的崖洞。
1: 没在家
0: 啊？到门口了，都到无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1: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厦门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三亚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无数在家。
2: 这个地方好深，那个呢，上面的应该都两个洞，它都有头深
3: 坑。哦，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2: 佛祖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
3: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2: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分辨。
3: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2: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哦，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3: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外面。
2: 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1: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兽。
3: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2: 对对，有机会，有机会它才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是在这一般的睡觉。白天
3: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2: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3: 都是晚上出去。
2: 对，
4: 出来出来出来，
2: 看到头了。
3: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2: 对，
3: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

0: 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1: 这只小乌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0: 哇，突然就展翅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1: 虽然小乌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0: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1: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白无鼠，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长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0: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2: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0: 哦，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2: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0: 好，
2: 这个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0: 我看看，
2: 看到没？
0: 在哪？
2: 这。这里看见没有？
0: 我的天哪，
2: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0: 叶子，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是一个鸟粪
2: 对
0: 的样子。
2: 就是这个样子，
0: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1: 柑橘凤蝶的幼虫长栖息于柑橘属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十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0: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
2: 看一下。
0: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3: 啊，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2: 对，可能还过个10多天。
3: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4: 信子，
3: 对，信子，它像蛇一样，
4: 对，
3: 而且是分叉的。
2: 对，
4: 你看，
1: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2: 平时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可能就错过了。
0: 它很像一团鸟粪。
2: 对，它这也是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金长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0: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2: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0: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
2: 像
0: 很有意思啊，
2: 对，
0: 真的很有意思啊。
1: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长凤蝶。
0: 这是在旁边的，哎，飞了。
2: 哎，好快，
0: 好快啊！哎，捕到了
2: 。可以捕到了。哎，
0: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2: 对，我没看。
0: 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2: 什么呀？眼蝶。
0: 是个什么？
2: 是眼蝶。
0: 眼蝶。
2: 对。啊，你看，
0: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
2: 一
0: 二三四五六个，
2: 对，
0: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
2: 对。

0: 两边翅膀上都有，
1: 都有
0: 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1: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这样子
0: 掐着它的腹部，
1: 掐着它的腹部，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2: 还有一点呢，掐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不
1: 要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
0: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1: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0: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的？
1: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3: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集眼蝶，我们继续向前寻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0: 释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长凤蝶。
1: 这是在旁边的，哎呦，哎，飞了
2: ，哎，好快
1: 啊！哎，捕到了
2: ，不到了，
3: 哎，
1: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2: 哎，对，我没看清楚，
1: 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2: 什么呀？眼蝶
1: 是什么？
2: 是眼蝶。
1: 眼蝶，
2: 对啊，你看
1: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
2: 一
1: 二三四五六个，
2: 对对对，
1: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
2: 对。
1: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
2: 、
1: 嗯、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0: 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4: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
2: 那你
1: 又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1: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2: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1: 、哦、我能看清楚
2: 须子上面它的、那个、
1: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2: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
1: 也就1厘米多。
2: 对对对，
1: 1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2: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嗯
1: 嗯，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2: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0: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河的明星昆虫金长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春各具特色，顿春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1: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2: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1: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2: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1: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2: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是我们
1: 环境越来越好，
2: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甚至
0: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站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
5: 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1: 20%，
5: 对，很可观了。
0: 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后河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拱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5: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后河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商鹿。
1: 鄂西商鹿，
5: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1: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5: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着下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

0: 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
1: 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
0: 这样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
1: 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2: 20%，
1: 对，很可观了。
0: 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后河的原始森林，金黄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2: 哎，张老师，
1: 哎，
2: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1: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2: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
1: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后河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好的，再来尝一尝。
2: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1: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2: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1: 对，
2: 我来尝一下啊。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1: 对，
2: 我来尝一下啊。嗯，
1: 味道还可以吧？
2: 鲜甜鲜甜的，
1: 对，
2: 然后有一点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1: 是的，是的，
2: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1: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它。
0: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
3: 哎，这有几个吗？这
2: 呀，
3: 这
2: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3: 这两个哟，
2: 有点吓人，大概10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3: 这个是个鳞翅目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
2: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3: 哦，幼虫的状态。
2: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3: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哦，这个植物
2: 是什么植物呢？
3: 这个是红叶野桐。
2: 红叶野桐。
3: 哦哦，
2: 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3: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哦，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集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虫。
2: 哦，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3: 对对对。
0: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3: 看一下，看一下，
4: 我先把它关起来，
2: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哦，哎，
3: 看一下，
2: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
3: 哦，
2: 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3: 这个就是那个椿，
2: 臭味的那种。
3: 对对对，
2: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椿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3: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4: 灰扑扑的
3: 啊，这是。
2: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
3: 这是奇缘椿。
0: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

0: 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衬垂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衬垂树，原来的衬垂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衬垂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
1: 哦，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0: 对对对。
2: 长谷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厚和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谷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0: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房子，四个小房子里面有四粒种子。

0: 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谷安息香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谷安息香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实验，希望能让长谷安息香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1: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了这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2: 太难了。
1: 然后
2: 太难了。
1: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1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就是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1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然后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2: 20%，
1: 对，
2: 那有的可能
1: 是很可观了。
2: 这其实对一个植物它的种群的一个保护，也是慢慢的从零开始，一点点在尝试，
1: 一点点的
2: 去找方法，
1: 对，一点实验就是看。
0: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脉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山水的美好。

0: 心上。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6号，台风红霞在中国广东省惠州市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天，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6号下午，中国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截至当天18时，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甘肃伤，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以来，中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中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26号，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据介绍，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

0: 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近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持续参与救援。26号晚，中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黑嗨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当业内越来越认同这个逻辑时，意味着电力供应能力已然成为全球黑嗨竞争的胜负手。放眼全球主要国家的黑嗨竞争态势，因电力基础的差异的确发生倾斜，尤其是电力结构的绿色化、低碳化，有望重塑 AI 产业的全球话语权。目前我国正因地制宜探索绿色算力发展路径，形成海陆协同、风光赋能的全新布局，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稳健前行筑牢底气，也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解锁中国特色算电协同新模式，读懂绿色算力如何为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发展筑牢低碳根基。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如果说算力是 AI 的发动机，那绿电就是清洁燃料。一个大型绿电算力中心背后，可以串起产业链数。

0: 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今年五月，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也是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零碳新基建标杆。那么，数据中心为何要建在海里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葛鹏的报道。
1: 从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乘坐交通船向东海深处进发，距离岸站约16海里的距离，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就会映入眼帘，那就是上海临港海底

0: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1: 我们整个数据仓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0: 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那么什么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海里呢？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介绍，数据中心是一个专用的硬件设备网络，主要由机房、服务器和传输网络组成。
2: 其中最核心是服务器，它承担的主要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目前呢，数据中心呢，从传统
0: 请总重量达到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
2: 架。那从传统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以数据存储功能为主，已经升级迭代为主要以高性能计算为主了。
0: 因此，数据中心也被称为计算中心或算力中心。包括通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逐步转变为算力中心，因此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成为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张向红介绍，有统计显示，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接近70%都用在电费上，业界也将数据中心称为电老虎。
2: 能源署估计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啊，消耗是1.5%到2%，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耗电量。每年新增的人工智能设备的用电量呢，与荷兰、瑞典、阿根廷一国的用电量相当。
0: 仅就我国而言，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心综合能耗及其灵活性预测报告》指出，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负荷将达1.05亿千瓦，全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约为5257.6亿千瓦时。2024到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将达到20%，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那么，这样惊人的用电量都用在了哪里？服务器驱动需要耗电，而设备降温耗电更多。有数据显示，用于专业制冷控温设备的能耗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的85%。当然，水冷也是服务器降温最普遍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数据中心成为一个高耗水的设备。张向红说，
2: 每一个数据中心平均啊要耗水401吨，每天约合10万个家庭的每天用水量。
0: 正因如此，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水耗，

0: 底八米处的年平均水温是15度，海水就是天然的散热器，所以完全不消耗淡水，也不用复杂的制冷电力机组。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1: 那么我们的背板空调通过风扇将服务器产生的热空气抽过来，会把铜管里面的冷媒由液态变成气态，就会通过它
0: 的优势。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表示，
2: 海底数据中心是利用海水做自然冷却，然后减少消耗，同时呢也几乎不消耗淡水，通过液冷技术提高了服务器的密度，同时带来了算力的提升。海底数据中心利用了海底的空间，节省了陆地的土地资源占用，同时呢远离了人类活动的区域，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实现了无尘无氧的这个设备环境，保护了电子器件，减少故障发生。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陆上数据中心用的电大多需要经过长距离线路输送，由此产生了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电力损耗。即使是
0: 半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越节能。如果它等于一，就相当于所有电力都用于数据处理。一座建在陆地上的传统数据中心 PUE 值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相当于每花1度电处理数据，就得多花 0.4 到 0.6 度电来降温。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 PUE 能控制在 1.15 以下，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除了省水省电，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方面，
5: 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临港海上风电场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刚才我们也讲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露出水面的平台，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6: 那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

0: 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一期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级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全力支持建设运营临港信息园区的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流介绍说，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表示，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1: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2: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宇所在的公司是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的，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

0: 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
1: 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2: 周星宇所在的公司是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的，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1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57，我国将在博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3: 整个
2: 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
3: 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
0: 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
3: 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2: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展望未来，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
0: 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2: 目前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刚才我们说到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用的是海风直连的供电模式，由附近临港海上风电场提供清洁绿电，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其实在我国不仅建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用的是绿电，在位于河北的张家口，这里也有一个国家级超大规模绿色算力集群。这个算力集群用的电是靠风能绿电支撑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河北张家口看一看当地是如何打造国家级超大规模绿色算力集群的。
6: 我身旁这样一个蓝色外墙像大方盒子一样的立体建筑，它就是我们现在 AI 发展中的重要基础设施算力中心。那在我现在所处的这片占地1000亩的园区里啊，像这样的大方盒子呢，蓝绿黄不同颜色已经建成的有20个之多。那每个大方盒子里啊，现在也是基本装满了算力服务器，正在满负荷的运转。
7: 记者了解到，这一位于张家口怀来县的大型单体 AI 算力集群一期项目已全面投产，部署服务器数量超20万台，其中不少都是用于国内互联网企业的 AI 大模型迭代训练和应用推理，整个算力集群运行1小时的用电量就要超100万度。而张家口风能资源可开发量超4000万千瓦，丰富的绿电资源为算力产业提供稳定支撑。合盈数据怀来区域公司总经理吕志勇：
8: 我们在张家口坝上的地区，固原、禹县和张北，你可以看得到，我们都有我们的风力发电还有光伏发电的一些新能源的发电项目啊，通过电网直接配送到我们园区，每年减少了碳能耗消耗的话，相当于种植了12.76亿棵树。
7: 在距离这一项目不远位置，另一处在建的算力中心今年5月也刚刚完成新一栋机房楼的投产。按照规划，这里建成后的算力规模可以达到16000P。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负责人刘基伟：
9: 会承接我们北京的一些算力的外溢的需求，后续呢也会建高速的直达光缆，那这个延时呢可能即能够缩减到1毫秒以内。
7: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

0: 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与此同时，我国绿色电力供应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全国绿色电力交易电量达3285亿千瓦时。业内预计，15-50时期，随着全国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的推进，上下游产业链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合营数据怀来区域公司总经理吕志勇：
1: 我们和本地的合作伙伴打造了就基于我们完全本地化的，比如说空调制冷设备、配电设备、机柜设备、光纤传输设备等等。同时呢，我们这边有大量的服务器的需求。
0: 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负责人刘基伟：
2: 在算力方面，上游带动国产服务器、传输设备等配套产业，中游孵化算力运维、模型服务等产业，下游我们赋能制造、医疗等行业数字化。在能源方面，带动了风光电、运维、储能、绿电交易的产业发展。
3: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

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扬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

0: 与研究，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鹏鹏。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鹏鹏。
1: Hello， 大家好。
2: 鹏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然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原来生活的地方来到海南的？
1: 这说我是哪人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因为我呢是我祖籍是广东，但是我是在黑龙江出生，然后我是在海南长大，
2: 在海南长大的。
1: 对，因为我爸我妈是88年海南建省的时候，然后调过来的。
2: 啊，那你也不算是新海南人了，你是老海南人。
1: 对，我爸我妈是老一辈的闯海南人，然后我呢就等于在北京又工作了十几年以后，然后又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又回到海南。
2: 看到有视频，你是在打理一个主理一个叫悟空屋的这么样一个空间。
1: 是的，那就是我们几个人为了想要给孩子创造的一个户外空间，然后给他打造的非常儿童友好的一个基地。同时呢，我们是旗下是有两个品牌，然后一个呢是做研学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做沙盘的，成长沙盘，反正就是带孩子玩。对，因为毕竟我也是因为孩子又回到我曾经是孩子的这个地方。
2: 你这个创业还有这个旗下打理的这两个品牌来看，它应该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带孩子玩，但是我觉得带孩子玩的话肯定你要得有个地方，是吧？那你现在这个地方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
1: 我们是在一个36亩的果园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有菜地啊，然后也有这个荔枝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们大概现在是有30多种，然后我们就称为百果园。然后这样一个空间一共有36亩，然后这36亩呢，孩子们就可以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2: 是在乡村里面是吗？
1: 不算很远，就是它这个地方特别神奇。这个客户那他们都是从他们的地方到我们这儿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特别神奇。
2: 你说的就是海口是吧？
1: 对，在海口。
2: 打造这样的一方空间，整体的生活与创作的初心是什么？你刚才最开始就已经说了，就是想带孩子玩，围绕孩子的教育。做孩子教育这方面的这个想法，还是源于说你对自己孩子成长的一种观察，一种体悟，觉得说我可以为其他的孩子也做一些什么。
1: 我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可能也算是工作也比较努力，所以后半段基本上也带的都是非常牛的班，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的确也看到了一些让人很痛心的案例，所以那些案例呢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一直过不去吧。然后那我当了妈妈以后，我就在想，我同样当然也希望我的孩子在学习能力上他是OK 的，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保持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只有学习力。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通过让他玩的形式看到他的生命力，滋养他的生命力，其实是对自己教育工作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延续。对，不仅仅是在做教培了，是在看到一个孩子的生命力的状态。
2: 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我的班上经常会有一些同学，同班同学，你会觉得

0: 一向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比较痛苦的。刚才你说希望能发掘孩子的生命力吗，在这种快乐的氛围当中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1: 所以我其实很感谢我的孩子，因为如果我不是自己生了一个孩子的话，你会发现我肯定是一个很还不错的老师啊，或者说我是一个还不错的教培机构的负责人，但是呢我没有办法那么感同身受一个孩子他可能要面对的一切。但是当我生完这个孩子以后，我完全不仅仅是我的成绩，或者说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不再是某考，我可能对待他的一个教育目标是他这个人生是快乐的，是幸福的。那我又要跟他一起去面对某考，但是同时我就某考其实指的是这个小升初啊、中考啊、高考啊都算，对吧，或者还有一些出国的考试，那么但是除了这些考试以外，我们的人生当然不止这些考试。那除了这些考试以外他还能够有什么？因为当时其实我的一些家长非常非常的优秀，当时有一个家长甚至是后来改变了我的职业，然后这个家长呢觉得我教的东西还不错，然后他呢就邀请我喝了一杯下午茶，而那杯下午茶他实际上、
0: 改变了你的一生
1: 真的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确实是改变了，这也是让我非常下决心在教培行业那么红火、那么赚钱的时候毅然决然的离开了的一个很大的契机。因为他当时说，彭彭，你知道我对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不是为了能够让他上北大清华哈佛斯坦福，他说我们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是为了以后让他能就是能够继承他爸爸的班，但是如果说能够继承副业的话，他需要就是在学科上面的这些打的基础只是一个最基础的能够听懂所有人在做什么的这个基础，而他更需要的是他能够知道他任何一个想法说出来他周边的人表面上会是什么态度，实际上会做什么动作，他必须要对人性有预判，他要真正的学会如何去

0: 我当时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自带亲和力，他就是在这方面他比较能够洞察每个人的所思所想，属于比较敏感的一群人，他很敏感的能捕捉到，但有的人可能天生这个敏感的门他没有那么敞开的，他可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但是这样长此以往，这样的一群人可能会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大的集体环境当中受挫，心理受挫。
1: 是的，是的。
0: 从你刚才所说的来看的话，就是你也建议说，像这样的教育可以提早的介入到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当中，是吗？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是孩子的学习能力，但是这个学习能力应该还包含了他的社会化和提升他的主体性。其实所有学习能力它也是在让他如何社会化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人在去讲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快速的也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到哪一个程度的人，我们也会

0: 会的啊，这个就讲了一个什么原理，这道题就是运用这个原理、嗯、我用这个原理能解开这道题，他能掌握这个能力，我觉得是很好。对我来说，我尤其物理不好，有的时候我听的真的是不太懂，我抓不到那个要点，但是我可能在文科那一方面我可能更擅长。我觉得孩子也是有不同擅长的地方，有的孩子他确实说人际交往这一块他不是那么敏感的，他需要有人去引领他，去带他到一个集体当中去适应。
1: 没错，就是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专长嘛。我们也在强调的是给到孩子的教育，实际上概括一点去表达，其实就是培养孩子的强者思维。而这个思维里面其实第一个其实就是找规律。那现在所有的学科它其实在干的是什么事儿？不是盲目的去给他填压那些知识，而是培养他找规律的能力。这个教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能够慢慢的感受到，无论是哪一个学科，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它其实都在教孩子找规律的这个能力啊，他慢慢的在培养这个孩子你如何找到世间的规律，它其实是在用最为简单的表达再去说世间万物的故事。这就是数学，学文科的历史政治，它实际上也是在这种人文的状态当中慢慢的教孩子如何去看透本质，看透人类社会规律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就是教孩子找规律，但是玩当中找规律还是在这个学这个所谓的学科当中找规律，其实都在教孩子这个能力。
0: 刚才鹏鹏提到的这个能力是跟我是深有共鸣的，也是我们在这种长期的学习经验当中自己积累、对于我来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才会对我的人际交往做一个小总结。就可能在更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带着我天然的这种敏感程度，或者说我觉得、我跟这个人应该怎么交往，就没有章法的。听你的介绍看
1: 看，我们都是这么长出来
0: 对对，
1: 我们都是这么长的。
0: 可能现在你会想要把这个东西这种体验系统化，然后尽早的给孩子们去传达。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嘛，你打造这样的空间就是带孩子去玩。那我们现在想这两者如何把它连接起来呢？你在玩当中怎么会把这种人际交往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

0: 的选择，
1: 嗯。
0: 他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剧本以后，那他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那比如说，他就依然选择一个我是一个非常直的一个性格，我不喜欢弯弯绕，我就喜欢以这样子的方式，喜欢我的人，那他自然而然会跟我成为朋友，不喜欢我的人，那也无所谓，那也没有
1: 嗯，
0: 问
1: 也是，
0: 题，
1: 就像
0: 这
1: 你说的
0: 是。
1: 是他的选择，嗯，
0: 对，这一定是他的选择权交还到他手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所有的老师、所有的教练一定不能够这个说教，一定不能够讲道理，因为你讲的道理一定是你的信念，你的想要输出的，但不是这个孩子一定想要的。我们其实是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1: 我觉得鹏鹏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平时的人际交往当中，你说出去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情，很短的时间之内，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你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去体悟。你也许看到这个人不高兴了，你也许没有感受到这个人不高兴，没有人刻
0: 是
1: 意
0: 的，
1: 的说，哎，我们停下来，就在这里，我来问问双方，你们俩是什么感受？他没有这个放大的时刻，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你们那里，你会把这样的时刻，像在做游戏当中去把它放大出来，给这个孩子去看。两个孩子都有时间停下来，在这个时刻，我去感受一下是什么伤害到了我，或者说我怎么样伤害到了别人，我喜不喜欢这种感觉？就像你说的，这是我的一种选择，我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无所谓，这对于我来说
0: 对。
1: 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以后还想这么直白的去生活，那这也是他的选择。
0: 他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啊？
1: 嗯。
0: 是他自己能力很强，还是他需要别人也来支持他？其实这是他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跟他的人生目标是怎么样能够达到一种契合，减少他自己的内耗，在他喜欢的这条路上，他越来越喜欢他自己的。我
1: 嗯
0: 们老师第一是让他看见，第二就是那为什么他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也足够优秀，他在做着他的调整。我觉得其实就是在人的。

0: 这个过程。
1: 对，
0: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动起来，第二个悟出来，第三个一起嗨。
1: 那孩子们去你那儿的这个
0: 第二个悟出来，第三个一起嗨。
1: 那孩子们去你那儿的这个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是放学之后还是说集中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暑假或者是周末？
0: 对，周末和寒暑假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寒暑假因为也会有全世界的营嘛，然后这个英国是一直是一个就我们的金牌的一个项目，英国的一个营，就是还有呢意大利的，在中国的话就是在北京，然后还有新疆，对，这也是我们带孩子走出去，然后在户外的空间，在异国他乡可能也会做一些项目的一个方式。因为比如说我们去英国，我们去参加的

0: 出来系列，其实就我刚才所说的沙盘呀，还有一些戏剧教育啊等等的啊，这些在
1: 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ebai di meka?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Nesok sebai di?
8: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9: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

0: 兵工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土耳其能否获得 F-35 隐身战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军用化。
2: 近日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特朗普称，在很多方面，土耳其远比一些我们本以为会忠实于美国的国家更可靠。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

以色列就要求美国尽快的优先的向他提供 F-35 隐身战斗机，而且呢要美国不尽快的优先的向他提供 F-35 隐身战斗机，而且呢要美国不向中东其他国家出售 F-35。 当然呢，不排除啊有一些国家啊，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好，尤其是在特朗普啊，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有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要花大价钱买数量比较多的 F-35，也有可能会打动美国。但是呢，以色列方面一直在做工作啊，是不希望美国向其他国家，也就是中东地区周边的国家出售 F-35 的。以色列空军装备 F-35 确实呢可以针对周边的一些国家的空中作战力量构成这种技术优势。以色列买 F-35 数量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定制版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为以色列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啊，留下了很多的通用的接口，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就可以为它的定制版本的 F-35 去加装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子系统啊，包括通信系统啊、火控系统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干扰设备。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的 F-35 和以军其他的作战体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融合。而且呢，以色列空军的 F-35 它还可以使用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弹药，所以在对空和对地火力方面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为什么说以色列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提供 F-35 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和土耳其现在的关系可以说已经降到了冰点啊，可以说是史上最差的状态。首先，以色列大规模

0: 历史上来看，希腊和土耳其长时间曾处于敌对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曾相互进攻过，那么现在的关系也不好。虽然说呢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啊，可以说经常就会出现激化的这个情况。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就是塞浦路斯。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水火不容啊，一直是处于这种严重的啊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此外呢，在东地中海，也就是爱琴海的相关海域，无论是针对岛屿还是相关区域内的油气资源，双方之间是有争端的，而且呢这种争端会使双方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呢，希腊土耳其的战机和军舰在相关的区域内还会进行对峙啊，那么虽然说不会开火，但是呢应该也会处于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客观来讲，现在希腊空军针对土耳其的空中力量它是有技术优势的，因为法国向希腊提供了阵风战斗机，而土耳其现在最先进的是 F-16， 而且土耳其的 F-16 还不是最新的改进型号。所以如果从战斗机的性能来看啊，综合的作战能力来看，希腊的阵风有优势，而土耳其的 F-16 比较老旧，所以土耳其希望引进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无论是在面向中东的这个方向，就是针对叙利亚，还是针对东地中海，针对爱琴海，那么它都是要具备这种更强的空中的隐身化的作战能力。所以这个希腊是直接反对的啊。那么考虑到希腊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它对于美国仍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1: 好的，关于土耳其能否引进美国的 F-35 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法国试图恢复国产子弹生产。那么根据法国媒体发布的信息，法国选定了比利时莱芬公司，那么正式在法国德隆省新建一家工厂，那么恢复在法国本土生产北约的 5.56 毫米跟 7.62 毫米军用弹药。那么法国方面呢宣布此举啊，是为了重建关键弹药的自主供应，那么目标当然是增强法国工业的韧性。那么法国媒体说呢，这一条生产线那么计划将会在2029年开始生产，目标的年产量大概是7500万发。那么法国方面认为这样的数字呢是能够满足无论是从日常训练还是高强度的作战所需要的量。那么跟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啊，法国其实从1999年开始就不再具备国产的这个中小口径子弹的生产能力了。那一年呢，勒芒的吉亚特公司的工厂关闭，那么法国从此之后呢就暂停了本土的军用这个中小口径弹药的生产。那么当然了，这个法国方面呢，这个这一次啊宣称选择比利时莱芬公司啊，是因为在去年四月份2025年4月份的竞标里面，这个比利时莱芬公司的整个的这个报价是比较令人满意的。那么法国方面呢，在三家企业之中那么选择了 FN 公司。当然这个合同据说还没完全签，有些法国媒体的报道说是相关合同要到2026年的夏天才能正式的签订。

0: 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东旭，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梅文智能系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2: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啊，主要是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啊，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要提升美军的综合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呢，梅文计划它的成果，也就是梅文智能系统，已经用于实战了。此前呢，曾经帮助美军锁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这样的一些打击目标。美军呢还借助梅文计划，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那梅文计划的目标在于，就是借助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相关技术啊，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必须要进行突破。然后呢，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构建以强大算法作为支撑的战场目标识别和装备体系。这个梅文计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体系啊，或者说呢，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运算体系，主要是由帕兰蒂尔公司啊进行这种数据融合平台的这种开发。你像这个亚马逊啊，包括呢L3 哈里斯啊，以及微软内达华山脉，很多美国的企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是针对美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智能软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持。首先呢，它可以利用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集成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能力，然后呢，通过不断学习完善的方式，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敏锐，变得更加的这个精准。比如说啊，这个卫星啊、无人机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信息，它啊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啊进行了广泛的侦查，生成了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这个数据。那么如何要针对这些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从中选择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信息，那么这就是梅文计划或者是梅文智能系统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从海量的作战信息和情报当中选取最重要的啊那个或者是那几个，然后呢确定啊这样的一个高价值目标。这样的话呢，这个美军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啊，利用这种梅文智能体系啊锁定的这个目标，它直接进行打击。可以说呢，未来在战场上，人工智能系统它在情报分析方面，在目标的确认方面，在辅助决策的这个层面，它确实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会成为常规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倍增器。那么可能坦克、装甲车飞机、无人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都没变，但是拥有了智能化的体系去作为支撑，它的作战效率会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可以更多的锁定目标。但是呢，美国啊，它研制这个梅文智能系统啊，日本要引进这个梅文智能系统，我认为呢，它的目的不纯啊。首先呢，就是要支持啊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或者说呢，像日本它使用这个梅文系统，主要是为了啊整合它的陆海空三军啊，那么整合之后的啊这种统合司令部啊，它运用的这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元素实在太多了，它需要一个智能系统去替它进行这种辅助的决策、辅助的指挥。所以呢，拥有了美国的这种智能啊指挥控制和目标锁定系统之后，这个自卫队它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对外用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梅文智能系统啊，它可能会让日本啊这个自卫队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或者说呢，它针对啊其他的区域，或者说针对区域内啊，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反而会少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好事。
1: 在作战中，人工智能系统都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2: 在作战体系当中，在指挥系统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其实呢，它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种推动性和辅助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情报分析，情报分析呢有很多种既有卫星情报，也有无人机的情报，既有图片，也有视频。那么通过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它分析情报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

0: 因为有超计算机作为它的一个硬件系统的支撑，又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组成的这个数据库，可以帮它去进行这种分类，或者说呢，为它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所以呢，在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会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中选择一个最精准，或者说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你需要优先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有呢，就是辅助决策，那么它会通过战场动态的这种信息的把握，了解对方的作战力量以及兵力的调动情况，然后呢，你再输入己方的兵力的这种调动情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战目的，那么它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最终啊为你提供很多的这种决策的方案啊，可以供你进行选择。当然了，最终这个确定啊肯定不是人工智能系统它决定的，也可以用于操控无人化的作战平台。人工智能系统啊，它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比较简单的呢可以直接植入到无人作战平台上啊，让他们在前端啊，在这个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自主的启动啊智能的算法识别系统，搜索目标，筛选目标，最后确认高架势目标去发动进攻。当然了，在防空防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系统未来的作用会更强大。那么防空反导这个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整个的应用场景很复杂，空中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那么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完善，它才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进行防空作战资源的一个优化配置啊，那么针对来袭的各种各样的空中目标进行更好的拦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走耳边。

0: 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

0: 想象，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冰工厂。
7: 南京小雨转阴，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三亚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1度，阳光中雨。
8: 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债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萨坡 T 型地空导弹是欧洲唯一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防空系统，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2008年列装两国军队。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向乌战场部署，但产量较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
9: 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呢？
10: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啊。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啊。那么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也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那么很多情况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生产一些低成

0: 价钱，但是呢买不到产能，也没有办法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反导拦截弹的库存进行一个快速的补充，也没有办法针对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它的反导拦截弹的库存进行一个快速的补充。那么现在呢，欧洲国家是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去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采购。那么现在乌克兰从美国获得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拦截弹，也是欧洲国家去出资金。那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花一个大价钱，然后呢去引进美国的技术，然后由欧洲国家组建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其实难度也非常大，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的生产爱国者反导拦截弹的这个系统，因为欧洲它的防空导弹和美国的爱国者它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它在制导方式、在弹体的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那欧洲国家想要凭自己的实力打造出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啊，尤其是它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我认为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另外一个呢，也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要需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才能够这个落实。那乌克兰能不能等得起？我认为等不起。所以欧洲多国出资共同引进替乌克兰进行生产，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是不行，但是呢欧洲国家要支付的费用会非常多，而且呢这里面也要看美国愿不愿意把这些技术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个共享。这里面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国家要共同参与，然后商量和美国谈，而且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还要构成一个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啊，然后呢进行这种联合的这个生产线的这样的一个构建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非常复杂。
1: 好的，关于乌克兰研发反导系统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萨洛尼卡公司将会在美国德克萨斯新建一座价值32亿美元的造船厂。那么最近因为美军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而大出风头的这个萨洛尼卡公司呢，最近在德克萨斯布朗斯维尔准备修建一座新的这个船厂。那么整个项目呢被叫做阿拉夫船厂项目。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萨洛尼卡在这个德克萨斯这个布朗斯维尔港买了835英亩的场地。那么这个场地呢，按照公司的说法大概会建立一个面积超过800英亩，也就是说大概 3.23 平方公里的新的造船厂。那么这个造船厂呢，按照萨洛尼卡公司的执行官马卡卢卡斯本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的描述，未来10年可能给德克萨斯当地创造1万

0: 这项改变格局的投资将增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新任英国国防大臣贾维斯称，无人系统是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称这笔资金是英国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最大的投资。他还说，无人系统正在定义现代战争。他在过去几周还帮助重塑国防投资计划，将确保士兵更快地获得所需的技术。
1: 东旭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六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这体现出英国怎样的国防政策呢？
2: 英国政府它在这个军费的这样的一个划拨方面确实出了很大问题。首先呢就是经费不足啊，尤其是针对英国海军在装备建设方面啊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主战舰艇的更新换代计划呢，应该是包括核潜艇啊，比如说要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的四五型的驱逐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这个四五型驱逐舰啊服役的时候很先进啊，这个作战指标定的也很高啊，它是采用全舰推动啊，配备有先进的雷达，但是呢设计的时候呢还是有问题，就是它的防空系统啊能力比较弱，和驱逐舰这样的一种大型作战平台的身份不太匹配，更像是护卫舰上的防空火力，而且它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甚至有一些四五型驱逐舰上面连反舰导弹都没有，所以呢它更加侧重于防空啊，这个防空指的是这个拦截对方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然后呢更加注重反潜的作战能力，那么它的对陆或者是对舰打击火力是严重不足。那这都不是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经常出故障，曾经出现过四五型驱逐舰这个在海上啊这个停电的情况，而动力系统全都失灵失效了啊，所以呢正常而言，现在英国海军是应该为新一代的下一代的驱逐舰去进行这种这个预研，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准备了，但是呢想要替代四五型驱逐舰啊，这个新式战舰个头要很大，另外一个呢要采用很多的新技术，现在来看研发经费不足，而且呢也不一定造得起，所以它主动降低了标准，可能会使用啊这种通用型的啊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护卫舰去替代四五型，或者是暂时替代四五型，那省出来的一些钱要发展大量的无人作战装备，比如说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然后呢这种通用型的这个战舰啊，那么它可有很强的信息的指挥能力和这种信息的连通能力，它可以作为指挥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指挥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中转节点，那么它带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达到这种大型战舰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性能。但是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它没有这个替代型号，英国海军针对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啊，它想进行护航，想进行掩护啊，支持航母走向远洋，在更遥远的区域执行作战，它这个兵力是不足的。那它现在想到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没有太多的护航战舰，或者说呢，护航战舰不先进、不靠谱，怎么办呢？和欧洲国家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啊，因为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呢，那么在很多层面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但是呢，在军事、在防务合作层面，它并没有脱离欧洲，还是要积极合作的。所以我们看，当英国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包括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到达亚太范围内的时候，它这个航母编队啊，并不都是英国的战舰，它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在和欧洲进行防务合作的这种机制内，它也会引入其他国家的护卫舰，包括补给舰，那么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啊，去执行任务。所以呢，他现在来看呢，他是对于大型的战舰、昂贵的战舰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希望引入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提升这种灵活的这个部署能力。
1: 英国的国防政策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2: 现在英国啊，确实正在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主要是和欧洲国家啊，因为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现在英国呢，针对俄罗斯还是有敌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是要满足他自身的这种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

0: 当然呢，同时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种作战装备，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英国的空军实力比较弱啊，因为它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呢是台风和从美国引进的 F-35B。 这个台风啊，就是性能方面有优势，但是呢短板也很明显啊，现在来看呢已经无法满足防务需求了。那么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呢，英国海军和空军都有装备，但是主要是在航母上进行部署。这款战斗机啊结构挺复杂的，进行维护和保养啊这个难度很大啊。那么现在来看，英国装备 F-35B 之后妥善率并不高，所以呢英国也需要一种第六代战斗机啊，当然是他眼中的第六代战斗机，去作为空军的主力，或者说呢未来也可以在它以后可能会研制的或者是改造出来的这种航母上去进行部署。但是自己呢想要进行研制费用太高啊，它的技术层面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还是选择合作，和日本、意大利进行合作。后续呢还会引入像加拿大，包括不排除可能也会和中东的一些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国家去进行合作啊，进行联合研制，然后呢提高它的产量，降低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英国啊对于巡航导弹非常关注啊，正在同时启动至少三个低成本巡航导弹的研发项目，大概率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会有一到两个项目啊处于这种成熟的状态，就要批量生产了。英军自己可以装备，也可以直接提供给乌克兰方面啊。按照现在英国政府的表态，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表态，那么像十字弓，也就是弩啊，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马上就要批量生产，向乌克兰进行交付，然后呢，用于针对俄方的纵深区域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现在英国方面还在大量的生产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方面。那么现在英国的国防策略啊，它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转变，就是很多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啊，包括研发不依赖美国，要搞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欧洲体系啊，减少针对美国的依赖。这说明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策略，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啊展示出来的这种不信任。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董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董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
3: 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一艘越南籍船舶近日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接报后第一时间全力开展搜救。截至27号中午，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中国三沙海事局27号表示，将继续组织协调中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扩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今年以来，中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中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4: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各位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大暑已至，热浪翻涌间，海洋也正上演着独属于它的节气故事。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海洋物候》一书的作者沈晓明老师，与我们一同潜入蔚蓝深处。当陆地沉浸在大暑、陆地三候、浮草为萤等诗意中，海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物候密码。今天呢，沈老师还将揭秘古人观测台风的这种灵性智慧，以及黄油蟹、薄壳等时令风物背后的自然玄机，让我们跟随沈老师的讲述，重新发现大暑时节陆海之间的奇妙连结。欢迎收听。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沈晓明老师又再一次

0: 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围绕大暑节气，他将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些海洋的自然规律以及人文故事。那么欢迎沈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沈晓明。
0: 那沈老师，传统的大暑啊，有陆地三候啊。您在《海洋物候》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大暑的海洋三候。那在您看来，大暑节气这个陆地跟海洋最核心的物候差异是什么呢？
1: 差异的地方主要还是陆地上面的这个动物生物的行为，在海里是没有的啊。陆地上你看它浮草为营，这个我们可能现在城市里面的人很少能观察到了。那要以前在农村的话，以前我们会把稻草堆积在一个地方啊，作为燃料堆积在一个地方。那夏天的时候呢，雨水又比较多，所以有些稻草它湿了之后呢，它很适合啊萤火虫啊，特别是萤火虫在繁殖的时候啊，那个它喜欢找这样的环境，一些腐烂的、半腐烂的稻草或者其他的植物，它会在那边做繁殖。那母的这个萤火虫它会发光来吸引公的萤火虫，这个是一个陆地上面的物候，那海里肯定是没有的啊。但是相同的是什么呢？相同的就是雨水非常多，雨水就是因为我们海洋跟陆地的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越来越多，因为天气热嘛，海面上的蒸腾作用就越厉害，那这种水汽的搬运越来越频繁，量也很大，特别是在广东这边的话，就经常会下雨啊，然后时间长了呢，也会。就是基本上一天要下好几场雨，特别是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呢，有一部分水汽是台风带来的啊。这台风和强对流天气是两种不同的气象类型啊。强对流天气是我们日常的这个海面上面的水汽

0: 成一个冷热封面的交汇啊，就形成了降雨。那台风也会形成降雨啊，台风它是一个更大尺度上面的水汽搬运，它可能把南海更外面的，甚至这个巴士海峡外面的这个水汽，台风的这个强力的这个风把近岸的这个水汽带到陆地上面来，这是两种。但我们在陆地上面的人的话，感觉就是这雨水很多啊，经常下雨，所以陆地山候里面有一个大雨时晴啊。那海洋山候里面我加了一个台风云海啊，就风吹在海面上，它的这个感觉我就像耕耘一样啊，因为风能够产生浪，浪它会带去搅动这一个海洋里面的海流哈、洋流，甚至表层水和下层水之间的交换，风力是可以影响的啊，所以我有一个台风云海，这个就是陆地和海洋的区别吧。当然还有一些物产啊，海里的物产和陆地上面的物产也不一样。
1: 那您刚才也讲到

0: 很难贯彻到微观的层面，但是宏观的层面可以讲的，因为像这种陆地上面的大量的降雨，它肯定是会给海洋带去淡水啊，就是径流量会加大，特别是我们珠江口啊，珠江就是一条很大的河流啊，然后旁边也会有很多小的河流，其实那些河流也不小，只是它们没有珠江那么有名，那像深圳河啊、龙岗河啊这些，或者大沙河这些啊，它的径流量其实也是在暑期啊，这个量也是很大的。那它会改变什么呢？它会改变海洋的表层水的盐度，那这个是对海洋生物是会有影响的，尤其对盐度比较敏感的一些种类，鱼类其实可能它，特别是有很多鱼哈，有一些广盐性的鱼类，它对盐度变化其实它影响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对软体动物，像章鱼、鱿鱼、乌贼这些软体头足类的动物，它对盐度比较敏感啊，还有珊瑚对盐度也比较敏感，如果盐度降得太厉害的话，它会停止产卵，就是它会改变它的生物的一些节奏啊。这个是珊瑚产卵是在5月份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大暑在7月份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珊瑚的什么呢？就是会影响珊瑚的着床啊、生长这些情况。因为珊瑚离产卵已经过去2个月了啊，这2个月的时间里，如果它已经找到地方生长了啊，那就是那株很小很小的珊瑚。啊，如果陆地上面的淡水过多的话，啊，会抑制它的生长，它可能就停止生长，甚至有的就死亡了，啊，也有这种可能。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2: 您刚才提到的是跟盐度相关的内容啊，广盐性啊，包括对珊瑚的这方面的影响。您也是将大暑的这个海洋一候定义为台风云海，刚才您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云字。那这个云字当时是怎么想到的，要去用这个字呢？然后台风为什么是大暑海洋标志性的物候现象呢？
0: 对，台风一进入7月份，我们整个南海边上的人都会对台风的去向特别关注，即便是当代哈，就是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那我们这边的气象部门到了台风季节里面也经常会发布，香港那边会说刮几号风球啊，那我们这边会刮黄色这样的台风警告，就是告诉海边的人在这段时间里面就尽量不要去海边了，游泳的也不要去，出海的也不要去啊，因为有这个危险。那古代的话呢，就更加，因为这个台风对他们来讲有可能就是生死之交啊，就一个家庭的幸福完全可能就是一场台风就给毁了啊，所以对古人来说，他们更加关心什么时候来啊，今年会有多少次台风，所以我就把它写到了大暑里面第一个物候台风云海啊。云的话，我刚才也讲了，它是对海洋的这个海流，它在扰动这个海洋面的营养物质流啊，还有生物这些咸淡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风来改变海洋的这些情况。海边的人哈，就是对台风的路径啊，这些都特别关心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看 APP 哈，我们这个气象部门有在台风还在巴士海峡外面的时候就开始预测了啊，这个台风路径会往哪里走，会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会往北还是往西啊，这个大家都很关心。最近不是有个大台风吗？现在浙江那边现在在那边登陆哈、啊，往北走的话，我们广东人民就松了一口气；如果往西走的话，啊，福建、浙江人民就会松一口气。所以，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对台风的路径是非常关心的。但是，古人他没有这个，他没有气象部门，他无法预测这些，热带的这种气旋的走向，那他们就会选择很多种方式来预测今年的台风。
2: 对，您在书中也是提到了很多民间的一些观测台风的方法啊，还挺有意思的。您是在什么书里面看到的呢？
0: 我最早是在一本叫《海错图》，海错图是

0: 一个清代的，我们前面节目里面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聂璜的人画的一本，现在叫图鉴啊。聂璜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是个读书人，但他没有去走科举这条道路。他也读过很多书，也会画画，他的文章我觉得也不错的。但是他走的是这条，在海边啊，他也不去考科举啊，他就终生是一个，我估计就是一个幕僚，或者是我们绍兴人叫师爷，就是给当地的当官的做一个智囊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一个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啊。但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去海边看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啊，然后看到之后呢，就要把它画下来。他而且这个爱好就坚持了20-30年啊，所以到最后他画了很厚的4大本这个海错图，啊，其中有一页呢，他就画到了台风草啊，因为他老在海边走，海边的人告诉他有一种台风草，那个台风草长得有点像我们裹粽子的那个
1: 蔺草，
0: 叫什么
1: 就
0: 那个
1: 粽
0: 叫什
1: 叶，
0: 么叶啊，箬叶，粽
1: 粽
0: 叶
1: 叶，
0: 啊，箬叶，但是尺寸比那个箬叶要小一半或者只有落叶的1/3这样的一个尺寸，那这种叶子呢，它很容易，叶子如果被外力折一下、碰一下，它就会留下一道折痕。然后古人呢就会去数这个落叶上面的多少道折痕。聂璜把这个事情写得特别清楚，啊，他在这个下面画了一些台风草啊，然后上面是大段的文字来描写这个台风草怎么去看今年的台风的次数，就是这样的一个，而且这个聂璜他当时是在浙江那边啊，他一生应该没有出过浙江啊，好像出过浙江，去过福建啊，但是没有来过广东。但是我在广东这边也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就是当地的人都会跟我讲，哎，我们这儿有一个这样的一种方法可以预测台风。后来台湾那边也有哈，我去查资，台湾那边的渔民里面也有这样的传统的经验啊，所以这个知识是它不是一个地方性的知识，它是整个沿海，至少是华南沿海，估计海南岛肯定也有，这是一个传播很广的一个传统经验。至于它正不正确哈，我们是可以另外讨论啊，但它的这个传播性和覆盖度是很广的啊，可见我们古人对台风是非常非常关心。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

0: 落叶，粽叶，落叶，但是尺寸
1: 断红水影，那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
0: 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尺寸？那这种叶子
1: 是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呢？
0: 对，这个为什么雷州那边很复杂？因为台风一旦经过过了这个巴士海峡往我们广东这边走的时候，它最后都是会到湛江那边去登陆，就是雷州府那边去登陆。所以雷州府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所有的台风啊，都会在那边最后去那边集中啊。如果往北走那就没关系，如果一旦进入南海的话，都会去雷州府，所以那边的人遭遇台风的几率就更大，所以那边的这种知识就会越复杂越细节。我去过马来西亚有个地方叫松下之乡啊，就是现在的沙巴州这个地方。松下之乡的意思就是我们这儿台风都从我们这儿出发，所以我们这边风下之乡啊，不受台风的影响。但是雷州那个呢，它是台风的最后的聚集地，它是台风窝，所以雷州府志上面对台风的这种记载，有很多，除了这个台风草之外，还通过听海的声音啊，它好像也能听出来这个台风的先兆啊，说这个空中哈、有像烫踏之序哈、有点像大动物在那里呼吸吼叫的这种声音，这也是台风的先兆。还有这个通过观测彩虹啊，就是一道彩虹，如果它断掉了，有一半是好像是在海面上的话，也叫水影或者叫风帆、风棚，当地它都有特别的名字来解释这个东西。它的科学性，我觉得未必有很强的科学性，但是它把这一套东西建立的特别权威啊，就是因为他真的是特别关心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古人啊，他跟我们的这个现代人跟古人是两套这个思想方法。古人更偏向于他们过的是一种，我觉得就可能是一种灵性的生活，更偏重于直觉啊，或者是某一个权威啊，他有解释权啊，村里的族长、长老啊，这种权威性的灵性的生活。我们现代人更偏向于一种去科学性啊，理性。古人他就是过一种非常灵性的生活，他觉得世界的这种现象，观察到的现象，它背后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啊，这种联系可能是某一位造物主也好，自然之神也好，他们来建立这种链接。因为我在看台风草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台风草有那么多叶子，那你去看哪一片叶子上面的折痕来判断台风的次数啊？这是一个用我们现代人逻辑思维是很容易去看穿他们的这种说法的，但古人还是非常相信台风草它就能解释我们的台风次数。至于选哪一片叶子啊，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啊，可能说这片叶子的选择是要我们村里面的那个某一个长老，德高望重的一个人，他可以来选择这片叶子，他甚至他可以来解读上面的折痕啊，因为折痕每个人看也不一样啊，有的人看这是有四道折痕，有的人看是五道折痕，那我们要找一个权威的，有可能是这个长老他来判定。所以这种对神秘的这种无法解释的事情有一个权威来讲，其实就是一种非常1.0的宗教的雏形啊，以前拜物教什么的，其实宗教其实它就是需要有一个解释的权威的一个人，后来变成牧师，变成拉比啊或者阿訇这样的人。那在非常早的这种沿海，它没有宗教力量的时候，它就是一种非常初级的啊这种解释系统。所以这个台风草这个事情，我们现代人来看，它非常
1: 不可思议。
0: 就是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错的，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相信，因为他们过的是一种灵性生活。我们有时候也在想，哎呀，有时候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太理性了啊？我们什么事情都解释得一清二楚，反而没有了那样一种心灵上面的厚度啊，因为什么事情你都能解释了嘛，那你就变成一个通晓白晓声啊，一切都知道。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 一种可以行走很

0: 属咱们海洋二号，您写的是黄油蓟蟹啊。那什么是黄油蟹呢？
1: 啊
0: 对，
1: 说起黄油蟹，我是浙江人，我知道以前最好吃的蟹就是大闸蟹嘛，因为大闸蟹最好吃，它打开之后的里面的蟹油蟹黄很好吃。但是黄油蟹跟大闸蟹比呢，它是大闸蟹的升级版啊，一个是它的体量也比大闸蟹大啊，所以它里面的这个膏又是黄油蟹是它整个壳子都是油膏，所以它是最好吃的这个螃蟹。没有之一啊，我觉得就是蟹类里面是黄油蟹最好吃的。要当然有人喜欢吃什么黄帝蟹啊，这些松叶蟹啊，那个不是螃蟹啊，那个是另外一种，就是在分类学里面它是分它不属于短尾下目啊，螃蟹都属于短尾下目的。帝王蟹和松节蟹它是跟寄居蟹比较亲属，比较靠近。那这个是不讲了啊，这个就是分类学的问题。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分享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沈晓明老师以深厚的学识为我们揭开了大暑海洋物候的一候与二候的部分神秘面纱。台风云海搅动着深蓝的宏大律动，黄油蟹浸润着鲜美的物产，珠江口盐度的微妙变迁映衬着古人观海吼数折恒的灵性智慧，这一切都在昭示着海洋并不是节气的旁观者，而是物候轮回中不可或缺的主角。传统与科学在浪涛间对话，灵性与理性在访谈里交融。愿大家未来的每一个大暑都能仰望陆地萤火，也能心怀海洋风云。好，再次感谢沈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厦门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三亚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33章《孟习斯的推测二》，对古代地图注文的解读。嘉文孟习斯还推出另一幅著名的古代世界地图上的注文来证实自己的推想。这幅世界地图是欧洲威尼斯地图绘制专家弗拉毛罗所绘制的，绘制时间是1459年，离郑和船队第七次下西洋回国的那一年只有26年。这是中世纪把地球的整个球体投影成为一个平面圆形的最后几幅大地图之一，也是第一批现代地图之一，因为它在当时已说明了大洋不再是封闭的绝路，而是一条通往

约在1420年，有一艘海船，说准确点儿，是一艘来自印度的中国帆船，它日夜不停地航行，越过印度洋，通过好望角外的男女岛，并航经佛得角和昏暗群岛，向西和西南方向航行了40天，除海天之外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按他们的估计，已航行了2000海里而没有遇到好运。他们用了70天返航到上述的好望角。在注解的旁边，毛罗还亲笔画了一艘中国帆船的图样，船体异常的宽，方船头像现代的坦克登陆艇，明显具有郑和帆船的特征。在地图上的印度洋中间，毛罗还写了另一些文字，比如航行这些海的海船或中国帆船有四根以上的桅杆，有些桅杆可以被升降，有40到60间供商人住的船舱。另外，毛罗还描述了船员在好望角补充食物时发现了巨大的蛋和下蛋的大型鸟，这种大型鸟可能是鸵鸟。加文·孟西斯就这样在一幅西方地图上找到了郑和的分宗船队的去向的答案，那就是其中至少有一条船越过了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又离开非洲西岸向西航行，朝大西洋深处驶去，航行了40天，很可能到达了美洲，然后又航行70天回到好望角。毛罗是从哪儿获得中国帆船航行信息的呢？加文·孟西斯从一份15世纪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份文件里，毛罗本人曾提到一位提供可靠消息的人，这个人名叫尼克洛·达·康蒂。康蒂是毛罗的同代人，而且都是威尼斯人，他到过印度，曾在今天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北岸的卡利卡特，也就是古代的古里国，遇到一艘中国帆船。这艘船停泊在那儿卸货下客，同时装载横越印度洋的补给。这艘船无疑属于郑和船队。康帝从该船水手那儿获得了他们绘制的航海图。然后康帝离开印度，乘船经过非洲东海岸莫桑比克的贝拉，到达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一个名叫加宾的地方。回乡后，康帝曾向罗马教皇的秘书讲述自己的旅行经历，并且通过这位秘书将郑和船队绘制的航海图转交给了毛罗。这幅图又经毛罗之手落到了葡萄牙亨利亲王那儿。这张航海图是郑和船队先于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非洲西岸的证据。加文·孟西斯用来证实自己的推想的还有另一幅地图，该图在之前已经提到，也就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上将皮里莱斯的地图，于1929年在伊斯坦布尔旧皇宫被发现，据说是1513年以被毁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所藏的旧图为根据复制的。该图以开罗为中心做球面投影，对非洲与南美洲之间海岸的经纬度都绘得相当准确。于是人们根据此图推断，在哥伦布之前已有探险家到达过南美洲。加文·孟西斯首先利用皮里莱斯地图上的说明和地图上绘出的冰雪的位置，确定地图中南美洲的南端大约为南纬55度，而南纬55度就是浮冰能达到的最北部的极限，然后基于火地岛的纬度找到该岛在图中的位置，以便对皮里莱斯地图的南部做仔细的检查，并将之与现代

0: 了大量的动物，这些动物都和船队先于达伽马绕过去，无论如何也找不到。
1: 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尔文时代，巴塔哥尼亚高原仍然是一片几乎没有人能够通过。可是这张地图竟将这些地区的周围画得如此准确，因此加文·孟西斯认为哥伦布不可能是原始的绘图者，因为他从未到达过美洲赤道以南的地方。他对这个地区的认知只能来自于他复制的1428年海图上的题记。该题记对于南大西洋未知地带的一些岛屿只做了简要的描述，比如南大西洋群岛每天有22小时处于黑暗之中等等。而欧洲麦哲伦在皮里莱斯地图绘出几年之后才首次航行到达巴塔哥尼亚。我们不禁要问，是谁最先提供的信息？是皮里莱斯地图绘上巴塔哥尼亚的呢？这个人是如何获得信息的呢？加文·孟西斯的看法是，皮里莱斯地图无论对当地自然特征的描述，或是对南美洲独有的动物的描绘，都是如此精准，以至于这幅地图只能是一幅绘制南美洲巴塔哥尼亚高原地区全貌的海图，不可能是对地球上其他地区的描绘。因此加文·孟西斯确信，在地图西边的山脉是安第斯山脉，这些山脉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北延伸，而且从大西洋那面是看不见的，因为这群山岭离东海岸有数百英里的距离。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或太平洋之前很久，那个最初绘制这幅地图的人一定沿着太平洋海岸航行过，他搭乘的船队要么是通过麦哲伦海峡，要么是冒着暴风雪和不停的狂风驶过荷恩角才到达太平洋的。同时加文·孟西斯在了解到巴塔哥尼亚的面积大小之后，就能够准确地确定皮里莱斯地图的比例，并标出地图上看到的陆地和群岛的纬度。因此加文·孟西斯认为，那个最初绘制这幅地图的人曾经乘坐在一艘船上，这艘船在首批欧洲人发现南极大陆和南设得兰群岛之前4个世纪已到达了南极大陆和南设得兰群岛。然而要绘出如此广阔的陆地与海洋地区的地图，从南部的南极延伸数千米直到北部的秘鲁安第斯山脉，一定要具有数以千计的熟练勘测员和老练的水手才行。为了使绘制中的地图覆盖如此漫长的距离，绘制者们必须要十分协调，在有方略的人指挥下通力合作，这包括使用不同的船队、分段包杆等。在欧洲人到达南极之前，唯一可派出这样的船队出海的国家是中国，而且能够提供这种勘测和绘制地图机会的也只有1421年到1423年失踪2年的郑和宝船船队的伟大航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34章，孟习斯的推测之三，关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嘉文孟习斯描述的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的经过是这样的：宝船舰队从永乐19年至永乐21年，在大洋中航行了两年半左右，共有四支舰队参加，分别由副使太监洪宝、周满、太仓卫副千户周文和正式太监郑和

率领，每队有25到30只船。后来四支舰队分开航行，据说大概访问了3000余国，行驶了10万余里。如此遥远的行程几乎可以环绕地球两次。宣德六年，也就是公元1431年，郑和在他最后一次航行出海以前，可能预感到此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便立了两块碑，记述宝船舰队所经过的辉煌历程。其中的一块是楼东刘家巷碑，碑现已不存，但是根据吴都文粹续集所记碑文，上面清楚地写着经历大小凡3000余国。许多学者认为这是30余国之物，嘉文孟西斯坚持3000余国没有错。这些国家遍布非洲、南北美洲和澳洲，郑和的分宗船队都到过。按嘉文孟西斯的推想，在第六次航行中，洪宝、朱满和朱文等率领的分宗船队航行到印度的古里时，已经脱离了郑和的主船队。在那儿，他们遇见了一位意大利威尼斯的旅行家，也就是尼克洛·达康帝。达康帝对中国船队的行踪十分感兴趣，他回国后将旅程中的故事口述给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听，并由波焦·布拉乔利尼将其内容出版成书。达康帝是这样描述中国的帆船的：他们每艘船都有10或12张帆和蓄满水的大蓄水箱，有些船建有隔水舱，即使某个部位破损了，其他部位能保持完整，以便海船可以完成整个航程。达康帝后来游遍了埃及南部等西亚、北非地区，经历丰富。

楼东刘家巷碑，碑现已不存，但是根据《吴都文萃续集》所记碑文，之前提到的威尼斯地图绘制专家弗拉毛罗所绘制的地图，将好望角绘制得非常精准。他的地理知识不是从欧洲人那儿得到的，因为欧洲第一批探索非洲南部的冒险家卡布拉勒和迪亚斯等，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从而冒险进入印度洋。而毛罗地图的绘制时间是1459年，早了29年。毛罗在绘制地图时，手上一定已经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准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帝在旅程中登上中国舰队时，才能从中国人手里得到这样一份海图，然后再带给毛罗。按照毛罗写在地图

乌满和周文等的分宗船队绕过好望角用了三周时间，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总之，按嘉文孟习斯的分析，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通过罗马教皇的秘书波娇布拉乔利尼之手，从达康帝传给了毛罗，再通过波娇布拉乔利尼传给了葡萄牙旅行家敦佩德洛，他是葡萄牙国王的长子，同时还传给了航海家亨利亲王，他是佩德洛的弟弟。也就是说，葡萄牙人的探险家是根据中国人的地图才发现好望角的。中国船队不仅绕过了好望角，按嘉文孟习斯的猜测，洪宝、周满和周文等的分宗船队在信风推动之下，沿非洲西海岸航行，到达佛得角群岛，很可能登上面积最大的圣安唐岛游览，时间大约是永乐十九年九月末。其证据是，今天的人在佛得角群岛的夏内拉海岸附近发现了一块3米高的巨大石碑，上面刻有许多同心圆。按嘉文孟习斯的观点，同心圆是郑和船队出发前所商定的标记，用以表示每支船队登岸和取淡水的地方。碑上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满多种文字的铭文，有一种文字据判断是印度喀拉拉邦的马拉雅拉姆语，这也不足为怪。郑和的船队本来就聘用了不少番火长，其中不乏印度人。按嘉文孟习斯的观点，这石碑是铁证，说明中国船队在1421年已经到达非洲佛得角，比葡萄牙人1444年发现佛得角要早23年。嘉文孟习斯进一步推想，中国船队到了那儿以后，风不停地向西吹，直朝向南美洲的方向，于是中国船队也顺势向西航行，而且在佛得角群岛

舰队随着洋流分成了两支，周文的分宗船队向西北航行，穿过加勒比海航向北美洲，洪堡和周满的分宗船队顺着赤道洋流的西南分支朝南美洲方向航驶。在离开佛道教群岛大约三个星期后，洪堡和周满的分宗船队已经发现了南美洲的海岸线，他们所见到的全是陌生的景象和奇异的鸟类。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祖先在1000多年前所描述的扶桑。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永元元年，也就是公元499年，一位名叫慧深的和尚，来自距离中国20000多里的在中国东边的一块陆地，他以该地生长的树命名这块遥远东方的陆地为扶桑。据他说，扶桑树长出的果实很像红色的梨，其新芽可以食用，而树枝被当地的居民用来制作衣服和纸。慧深还说，这个地方不产铁器，人们猜想这个地方是中美洲，扶桑树可能就是生长在中南美洲的龙舌兰，因为龙舌兰结红色的果实，其用途也和慧深讲述的扶桑树的用途相同。世界各地都产铁，唯独中美洲不产铁，看来慧深说的地方真像中美洲。当然这个问题始终是个谜，可现在洪堡和周满等的中国航海家却亲眼看到了中南美洲。据加文孟西斯的猜测，他们所看到的这片陆地是今天委内瑞拉的奥西诺科河三角洲，因为上述的皮里莱斯地图非常精确地显示出他们所看到的海岸线细小的部分。他们在奥里诺科附近登陆，为船队补充淡水和新鲜食物，然后继续向南航行。洋流载着他们沿巴西东海岸驶向阿根廷南部的科沃布兰科。加文孟西斯估计，中国船队曾深入南纬60度的地方，并到过火地岛最南端的海面，因为皮里莱斯地图显示出连接南美洲大陆和南极洲的冰桥。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10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One of them, the best military strategy does not lead
1: 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0: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y there's no art in war and how Sun Tzu stayed undefeatable using the science of war with fun.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
3: Hello, little Tibetan antelope. Eyes opening to the ligh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4: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5: So much wonder calls for so much courage. But have no fear. The way home is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1: 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一艘越南籍船舶近日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接报后第一时间全力开展搜救。截至27号中午，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中国三沙海事局27号表示，将继续组织协调中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扩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

0: 中国农业保险为1,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6亿立方米，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 中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 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 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
1: 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4集《革命的行者》，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20世纪之初，大清王朝的江山摇摇欲坠，一种风雨欲来的不安弥漫着整个国土，撼动着人们的内心。1906年，高小毕业后辍学在家的张云逸心情十分郁闷，时常望着村外的荒野默默无语，似乎有一种召唤使他无法在这个岛上重复祖祖辈辈习以为常的生活。叔叔张景启是个民间的邮差，常年往来于文昌与越南之间，被侨民及眷属鸿雁传书。看到侄子的困窘，他未免心息，听说附近横山村乡绅赵仲昌的儿子回乡探亲，便带着云逸上门去拜访，希望人家能够带他出去找个事情做。赵家公子释怀可不一般，先后毕业于广东武备学堂、日本政务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孙中山的同盟会战友。此次回乡，上门来投的除了张云逸，还有他自己的外甥林少波，都是刚到14岁的少年，看起来相当懂事明理。他不加推辞，当下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刚到广州，正遇上云南讲武堂招生，赵世怀让他们都去报考。身材高挑的林少波虚报年龄，被顺利录取，毕业后成为黄埔军校的一名教官。张云逸因报的是10岁，加上身材偏矮，硬条件不达标，便暂住在赵家，边做勤杂边自习。因为勤勉忠厚，深得赵家人的喜欢。张云逸视赵世怀为恩师，从他这里接受了一些民主革命的思想，暗自发心为了家国的自救，甘愿赴汤蹈火。1908年，张云逸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因为是公费学校，录取率极低，同学中有许多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黄奇祥、张发奎、薛岳、叶挺、邓演达、陈明书、陈济棠、李汉魂等，可谓是英才济济，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共战场上的对手，杀得鲜血淋漓，你死我活。在黄浦江滚滚的涛声里，张云逸除了学习文化课，还接受了严格

和而系统的军事训练，体魄变得强壮威武起来。临睡之前，他觉得自己身体里热血涌沸，如江河之水，想让这些血流到该流的地方。他把生活津贴与奖学金省了下来，寄给父亲还清家里的债务。第二年，经教官介绍，他举手宣誓，秘密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一名革命的行者，并连续参加了同盟会组织的第九、第十次起义。第十次起义在广州举行，行动仍然以新军为主力。总司令黄兴从革命党人中挑选500人，组成先锋敢死队。张云逸自告奋勇，加入其中，并担任炸弹队队长，提着一箩筐炸弹，走在前面为队伍开路。这一次，他的脚步离死亡已经很近很近，心里相当紧张，但他对这种紧张无所畏惧。1911年4月27日，起义者分四路展开行动。120名敢死队员臂缠白巾，在锣号声中冲进总督府，击溃卫队，焚烧都署衙门。两广总督张明奇仓皇逃跑。当黄兴带着敢死队追杀出来时，正好遭遇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尽管起义者十分英勇，但寡不敌众，在付出牺牲之后不得不后撤。张云逸投完炸弹之后，和几个同志躲进一处民宅，寻找撤出的时机。第二天一早，他乔装买菜，提着篮子上街探测敌情，没想到出去没几步，一队清军就杀入宅中。听到身后枪声响起，个头矮小的他混入惊慌失措的人流，迅速逃离。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这样感慨：倘若当时我不是出去买菜，就成黄花岗第73位烈士了。此次起义虽然失利，但撼动了清王朝的根基。随后举行的武昌起义轻而易举就取得了成功，并得到全国各地军民的响应。张云逸所在的新军开进了广州城，他仍然是这支队伍炸弹队的队长，副队长则是同为海南文昌人的陈策，此人毕业于广东海军学校，也是一个不要命的主，后来成为孙中山的广东舰队司令。陈炯明军队炮轰广州总统府时，正是此人接应孙先生登上永丰舰突围出去。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张云逸被保送到虎门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与邓演达等人再度成为同学。此时的革命党人都怀着一腔的热血，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乐观的情绪，并被这波情绪所鼓舞。1914年毕业后，张云逸受国民党南方支部的委派，打入龙继光的部队，成为一名连长，驻防在海南三亚一带。借此机会，他回到了文昌的上寮村，跟父母亲给他定好亲的王碧珍成婚。差不多是在他举行婚礼的时候，袁世凯在北京称帝。走出温馨的洞房，他投身到讨袁屈光的轰轰烈烈的战斗中。1917年，张勋复辟，孙中山南下，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经赵世怀介绍，张云逸进入元帅府参谋处当上校参谋，成为蒋介石的同事。他浓重的文昌口音与蒋的江浙口音交谈起来，颇有些戏剧的效果。1921年6月，为统一两广，做好北伐的准备，孙中山发动了第二次粤桂战争，令陈炯明率粤军以原桂军名义进入广西。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避免
革命过多的流血，而孙中山则要通过武力统一全国，实现他理想中的民主共和。二人的分歧势如水火。为分化贵军内部派系，也为了借刀杀人，斩除孙中山在粤军中的势力，陈炯明有意派第三路军参谋长赵世怀前往广西龙山，去劝降有失声之意的桂系将领。赵将军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仍带着一个侍从单骑前往龙山。通过特殊渠道，张云逸得知陈炯明的阴险意图，他立即策马追赶，截住恩师所乘船只，劝其不要落入敌人设置好的圈套。但赵将军已做好赴死的准备，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此次只身深入虎穴，是为了国家民众，事成则是民之福，不成则以身殉职，二者皆是天意。作为读书人，我深明大义，初入戎马20年，岂能因怕死而犹如使命。9月30日，粤军攻下龙州，张云逸得知恩师已经遇害，立即将噩耗转告林少波。在得到孙中山的指令后，二人一同前往龙州。通过当地老人的引路，在一处幽暗的丛林找到了赵世怀将军的遗体，并装殓入棺，运回文昌横山村，算是尽到了做学生的心意。作为革命军人，他们都和恩师一样，做好了随时捐躯的准备。在革命的大背景下，死亡固然令人悲痛，但更是一种无上的光荣。1923年，在与陈炯明粤军作战的间隙，因为风湿性关节炎发作，张云逸回广州治疗。踏进家门，看见有个秀气的姑娘在厨房里忙活。

已得知陈九明的阴险意图，他的事情做得太离谱，表示坚决不能传知，劝其不要落入敌人设置。听了，觉得事情做得太离谱，表示坚决不认这门亲事，让妻子立即将人送回。没想到两个女人都哭了起来，王氏边哭边诉，现在父亲大人和两个兄弟相继逝世，张家只剩下你一根独苗，香火不能就这么断了。碧珠是文昌老家来的姑娘，是个苦孩子，心好又勤快，还是个理发师，有什么不可以？看不得女人流泪的张云逸态度有了松动，他说，我是个军人，说不准哪天就回不来了，你这样做可不就是耽误人家一辈子吗？治病期间，王碧珍让韩碧珠天天给张云逸送饭洗衣，照顾得服服帖帖，事情也就心照不宣地定了下来。家里真上加珠，有了两个亲如姐妹的妻子，更不用他操心了。没过多久，他就被派往粤军许崇智部，担任一名少将旅长，开赴生死未卜的东征战场。他率领的部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被誉为圣之旅，而圣之正好是父亲给他安的字号。东征结束后，张云逸成为张发奎的参谋处长，他在战场上表现出的沉稳、坚毅与果决，得到了同僚的高度认可。蒋介石想要把他挖走，却被张发奎一口拒绝，拿一个师来也不换。由于本位利益的不可让渡，人间的诸多事情无法通过沟通对话来完成，必须诉诸暴力，因此自古以来革命都伴随着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广州则是共和革命的中心区，地利的方便让海南人第一次获得了投身历史现场施展家国抱负的机遇。1924年，为了给新建的民国培养文武人才，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国立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者因校址设在黄埔岛，简称黄埔军校。海南人是孙中山国民革命的热烈追随者，除宋耀如外，早期加入同盟会的人数甚多，其中就有林文英、陈霞农、林树春等，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第一批国会议员。黄埔军校设立之初，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徐成章、林少波、严凤仪、叶佩高、福昭谦等担任了军校的教官，而在第一期400多名学员当中，海南人就有26人，第二期增加到51人，接近总人数的12%，第六、第七期则超过130人。崖县关村的青年张中中得知军校招生的消息，当即变卖家产，换了匹栗色的高头大马，一路风尘滚滚骑到广州来报名。他成为林彪的同学，从黄埔走出的海南籍将领，将级军官数以百计，仅文昌一县就将近200人。1924年年底，黄埔军校第一期将要毕业，经中山先生批准，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在周恩来谋划下，来自海口演封的共产党员徐成章被任命为队长，来自海南乐会的周士第为副队长。在这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装备精良、作风雷厉的部队中，海南人占有颇高的比例。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此时的张云逸是张发奎第四军25师少将参谋长，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老同学叶挺任该师独立团的团长。独立团是在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基础上组建的，团参谋长便是张云逸的乡党周士第。该团在北上的路上披荆斩棘，

0: 特别是在汀四桥、贺胜桥战役和武昌城的攻坚战中战功赫赫，被誉为铁军。叶挺因此升任25师的副师长，周士第也同时被擢拔为独立团团长。革命从共和到共产，中间几乎没有多少间隔。孙中山逝世后，国民革命丧失了具有感召力的精神领袖，他的武力统一全国的路线被蒋介石继承。412事变之后，蒋介石露出了狰狞面目，让许多革命党人感到失望。也就是这个时候，张云逸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在武汉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他相信自己以生命祭献的革命能够重构这个黑暗社会的框架，使它成为一个美满的天堂，让人人都享有天使般的幸福。身材不高的他是一个正派的军人，无抽烟喝酒等嗜好，平日里他喜欢端坐内室，整日以读书自娱，出入则是一袭长袍，说起话来喜欢捋着下巴上参差不齐的胡须。在同道眼中，他是一个气势宏深、温和敦厚、谋士周密的人，一旦亲临生死交割的战场，他的身上便散发出一种深沉的静气，令人不敢出声。攻下武昌之后，25师驻防江西九江市。1927年7月的一天，特别联络员聂荣臻突然出现在张云逸面前，要求他组织可靠部队按时开拔南昌。张云逸遂向师长李汉魂建议，趁战事休停，将25师拉出去野营。此时的李汉魂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位参谋长亲共的倾向，他意味深长地说，张总指挥很欣赏你的才能，将来必会加以重用，可不要跟共产党混到一块儿啊。张云逸只是以岂敢岂敢加以敷衍。与老成持重的张云逸不同，周士第身材高大，相貌孔武，目光炯炯，堪称气宇轩昂。按照参谋长传达的指令，他把部队带到通往南昌方向的马回岭拉练。8月1日上午，他和聂荣臻、李硕勋一起率领25师参加起义的部队，截击张发奎、李汉魂500多人的卫队，乘火车赶赴南昌，与周恩来、叶挺、贺龙等相会。这支以独立团作底的3000人劲旅经过补充，编成了完整的25师，是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也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周士第任师长，陈毅是该师73团的党代表，而林彪、许光达则是该师的连长。为了开辟根据地，也为了冲突敌人的包围圈，起义部队在全歼南昌守军之后陆续撤出，25师作为后卫掩护部队南下。然而途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作为主力之一的第10师师长蔡廷锴突然脱离了起义的队伍。虽然在朱德军官教育团协同下，25师攻占了会昌城，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伤亡，整个部队不得不折回瑞金，改到福建长汀。一路上，周士第的部队除了掩护主力，还负责近1000名伤病员和辎重的转运。在一次渡江的时候，身负重伤的陈赓营长受到了围攻，危急关头，幸得周士第率部及时赶到，击溃了敌人，救出了这位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指挥员。部队进入广东后，25师3000人和第9军军官教育团1000人留守三河坝，归朱德副军长指挥，保护主力的侧背。然而进入潮汕的主力寡不敌众，无法支撑。前委在一个叫做流沙的地方开会，下达了就地分散的最后命令。坚守三河坝的部队受到了国民党20000兵力的合围，在激战3天3夜之后不得不撤出阵地，他们是南昌起义仅存的硕果，此时已失去了与上级的一切联系。朱德和周士第他们将队伍缩编成3个营， 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赣南山区的凄风苦雨中艰难跋涉，一路减员不断。到了一个叫做天心的村子时，只剩下1000多名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战士。得知主力已经溃败之后，部队何去何从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大家意见各异，难以统一。经过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由朱德、陈毅掌握，周士第与李硕勋等人去找党组织汇报情况。73团党代表陈毅专门找人把周士第他们送上一条开往上海的运纸船，自己则协助朱德将部队带往三不管的湘粤赣边区，在井冈山上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军会合，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握手。
1: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举国乃至举世瞩目的焦点。

新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十二三年，全部的小说都在里面。从这个跨度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变迁，各种人尤其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活力，以及他们的向往，在这套书里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

0: 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

秦国人知道呢？你们猜到甘茂一定会盗取和氏璧，所以提早派人埋刀给他，就立即下手夺走了玉璧。嘿，厉害厉害呀、啊！想不到我云当被甘茂利用，甘茂又被秦人利用，厉害，太厉害了。他连说四个厉害，这才说：“啊，你问我的问题我都回答了，现在我也要问你，你和你手下卫士当真没有寻思让和氏璧流出招抚吗？”孟说说：“没有。”云当说：“那就奇怪了，和氏璧到底是怎么出招抚的呢？”孟说说：“你怎么能肯定和氏璧一定出了招抚？”云当说：“你们搜了那么多遍，如果和氏璧还在里面，早给搜出来了。那抢走和氏璧的人又不是傻子，不把玉璧运出招抚，他是不会离开的。大不了像我挟持招鱼一样，他可以挟持和氏璧呀、啊。不让他出门，他就摔破玉璧，大不了一拍两散。到此局面，你们敢不让开吗？”孟说一直不能肯定和氏璧是否真的被带出了招抚，听了这话才彻底确认下来。正如云当所言，盗取和氏璧的人费尽心机，不亲眼看到和氏璧出门，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也可以如云当一样，用摔破和氏璧做威胁，强行离开。云当想了半天，还是想不明白究竟，叹道：“我们都这么厉害，怎么可能让两个秦国人从中得了便宜？孟公正，你当真没有跟秦国人勾结吗？”孟说说：“没有。”云当说：“那么他们一定是用别的法子将和氏璧运到招抚了。”目光不经意地转来转去，蓦然得到了某种提示，哈哈笑道：“我想到了秦国人是用什么法子将和氏璧运出招抚的。”孟说说：“是什么？”云当说：“你想知道？你可要想好了，如果你知道了真相，这对你来说只会是一种痛苦。”孟说说：“为什么这么说？”云当笑道：“我知道那绒绣是江米公主送给你的，你跟她在唐姑姑失手前争吵的时候，我其实就伏在屋顶上，暗中看得一清二楚。你将绒绣还给了公主，公主又扔到你的脸上。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江米公主才是这一切的主谋。你供出她，你就没事了，但你也保不住你心爱的女人，你等于亲手把她推上了死路。”孟说斥道：“胡说八道，你刚刚不是还说秦国人盗取了和氏璧，怎么转瞬又成了公主了？”云当笑道：“我已经说的太多了，孟公正，我会一直留在郢都，等着看你们两个人的结局，看是你死还是公主死。”孟说说：“你惊怒之下浑然忘记了处境，本能地想去抓住云当，扯动伤口，竟然昏了过去。再醒了之时，云当已经不见了，屋顶完好如初，牢房内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仿若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般。第二日，孟说照旧被提来刑堂拷打。他昨夜见过云当后，心下已经能确认许多事情，但却不敢据实说出来。眼下南山正在调查江米公主失踪的两名家奴，他若再说出夺走和氏璧的人是秦国人，不等于是说公主跟秦国人通谋吗？这可是叛国大罪，即使她是公主，也一样是要遭车裂之刑的。虽然他

0: 劳作不休，一般都穿麻衣草鞋。孟说听到这里已有些会意过来。须米继续说，尤其是双脚、大脚趾和食指有粗茧，分明是长期穿着夹趾草鞋的结果。本来城外一个辛勤劳作的乡人也会是这样，但是联想到他双手之间不及双脚，以及不可理喻的自杀，分明是末者无疑。他本以为孟说会大吃一惊，不料对方甚是平静，哑然说，
1: 孟君早就知道了。
0: 孟说没有回答，又问道，
2: 这件事义君哦，阿虚你可有告诉旁人？
0: 虚米说，
1: 当然没有，我知道孟君也不希望我这么做。
0: 孟说说，
2: 谢谢谢谢你，
0: 一下又被扔向海底，无休无止，不知在哪一刻被肆虐的暴风雨击成粉碎。然而到了最后，肉体痛苦到极致，转而变得麻木，他的身子仿佛不再是他自己的了，意识也愈发的模糊了起来。再醒来时，却是身在牢房中，须米正蹲在他的面前，一边垂泪，一边用手帕擦拭他脸上的血迹。孟说说，
2: 义君。
0: 须米说，
1: 你别动，也别再叫我义君，叫我阿虚或是虚女。
0: 他往身后看了一眼，刻意压低了声音说，
1: 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今日我仔细去看过那王道的尸首。
0: 孟说说，
2: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须米说，
1: 他不是公主的家奴，他是个苦修的墨者，他的身子虽然被河水泡得发肿，但他双脚上的茧比寻常人要厚得多。
0: 墨者崇拜大禹，生活清苦，劳作不休，一般都穿麻衣草鞋。孟说听到这里已有些会意过来。须米继续说，
1: 尤其是双脚、大脚趾和食指有粗茧，分明是长期穿着夹趾草鞋的结果。本来城外一个辛勤劳作的乡人也会是这样，但是联想到他双手之间不及双脚，以及不可理喻的自杀，分明是末者无疑。
0: 人入何种，哪知道天不随人意，捆在王道身上的绳子松了，他的尸首浮了起来，被人发现。孟说根据卫士的证词追查王道、杨良两人时，江米公主有意将他一人留下，告诉他华容夫人遇刺的真相，也是刻意为之。他已经预料到他可能会很快接近真相，所以要及时阻止他。他所采用的阻止方式就是利用他的内疚，他确实非常了解他的性情，现在即使他知道了一切，也绝不会对旁人吐露半个字。他唯一想不明白的就是那封信，按说这一切的事件中，江米公主是最大的赢家，和氏璧也落入了他的手中，以他的性格和处境，只会希望事态越乱越好，他是绝对不会写这样一封信，会希望事态越乱越好，他是绝对不会写这样一封信来告诉孟说不要牵连无辜的。那么写这封信的神秘人到底是谁呢？会不会是公主身边的知情人，不愿意看到孟说像一只无头苍蝇般乱转？可他跟公主身边的人并没有什么交情啊。须米刚走不久，孟说便被重新带来刑堂，等在那里的除了大司拜熊华外，还有太子怀。他连日受刑，后背和双腿血肉模糊，高高肿起，脚下虚浮，站也站不稳，只能由行李搀扶着对太子熊怀下跪。熊怀脸色一沉说，
2: 孟说你可知罪？
0: 孟说虽是无辜受刑，但现下知情不报一样是大罪，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说，
2: 下臣该死。
0: 熊怀说，
2: 我知道你也是身不由己，你只是听命于公主而已，你只要肯招出公主和公子染是盗取和氏璧的主谋，就不必再受这些皮肉之苦。
0: 孟说见对方神情闪烁，隐有焦灼之色，猜想太子怀怀疑公主也不过是因为卫士的供词牵涉到王道和杨良，而那两名所谓的公主家奴又已经自杀，死无对证，既没有人证，也没有找到和氏璧作为实证，太子怀要对付公主就只有依靠口供。当即摇了摇头说，
2: 臣没有胁从公主盗取和氏璧。
0: 太子怀说，
2: 你喜欢公主

0: 主对不对？但他已经是秦惠王名义上的妃子，就算这次能逃脱罪名，他也是别人的女人。你何必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女人毁掉自己的一生呢？孟叔说，无论太子怎么说，臣还是这句话，臣没有胁从公主盗取和氏璧。太子怀脸上怒气顿生，冷笑说，既然孟君不吃软的，那么就只有来硬的了，拂袖而去。大司拜熊华见太子怀怒气冲冲的离去，连声斥道，
1: 好个不识好歹的孟说，太子马上就是一国之君，他亲自来问你话，何等荣幸，你居然不识好歹。
0: 孟说闻言一惊，问道，
2: 难道大王他已经……
0: 熊华冷笑说，
1: 这全是拜你孟说所赐，大王听说你与奸人勾结盗取和氏璧后，急怒攻心，当即昏了过去，已经好几日了，至今没有醒来，大王待你不薄，你还不快招出背后的主谋。
0: 见孟叔不答，便喝道，
1: 来人继续用刑。
0: 如此连日用刑，孟叔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九死一生，但他始终不吭一声。太子怀得不到孟叔口供，也无法牵连恨之入骨的江密公主等人。这一日，孟说又被从狱中提出，架来刑堂，刑吏却没有再例行鞭打他，只是强迫他跪在一根矮木桩前，将他牢牢地反缚在上面，又用绳系住了他的头发，一并拴在了木桩上，迫得他仰面朝天。孟说满以为刑吏会一颗颗敲落自己的牙齿，或是要挖出自己的

0: 黑墨的小丽。孟说这才明白他们要给自己清醒。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情形又名墨刑，也就是在受刑者的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作为犯罪的标志。这种刑罚属于肉刑中最轻的一种，虽然在肉体上的痛苦不及璧、钺、膑、弓等刑罚，但却是精神上极大的羞辱，耻辱将伴随受刑者终身。当年秦国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太子嗣犯法，商鞅、秦太子傅、公孙贾以儆效尤，太子嗣和公孙贾为此恨商鞅入骨。等到秦孝公一死，太子嗣即位为秦惠王，立即将商鞅处以五马分尸的车裂酷刑，以报之前之辱。孟说虽然不是出身贵族世家，但也是一个极重名誉之人，他本已抱了必死之心，却想不到这些人并不杀自己，而是改以情形来侮辱，又惊讶又愤怒，喊道：我要见大司败。那小丽笑道：你以为自己还是公正吗？啊，想见谁就见谁，大司败忙着处理公务，可没有功夫见你。拿起尖刀扎了下来。孟说竭力挣扎，但他的四肢和头发被绳索紧紧地束缚住，根本避不开小丽手中的尖刀。伴随着脸上一阵阵刺痛，血汩汩地流了下来，迷住了眼睛，流过了嘴唇，那种独特的咸淡的血腥味提醒着他，他这一辈子再也摆脱不掉叛国背君的罪名，不由得发出一声如狼啸般的凄厉而绝望的嘶叫。正在情面的小丽吓了一跳，生怕这位楚国第一勇士会就此挣脱束缚，连忙退开。一旁的几名行吏抢上前来，各举皮鞭、刑杖，疾风骤雨般的朝孟说身上招呼过去。孟说昏迷了过去，但很快又被脸上一刀一刀的刺痛所唤醒，只是这次他连叫喊的力气也没有了，仿若跌入了无穷无尽的深渊，再也踩不到底，只能不停地坠落坠落。忙了一个多时辰，小丽终于在孟说额头和脸颊上凿好了方形字样，染上黑墨后再举火烧至伤口，这样脸上留下的墨迹成为永久性的记号，以后再也擦洗不掉。说完情形，孟说又被重新带上了三木刑具，拖回牢房囚禁。他知道墨刑才刚刚是个开始，后面一定还有更大的侮辱在等着他，但他已经顾不上将来。虽然看不见他们，但他们却像毒蛇一点点地咬噬着他的心。他想起了祖父的英名、父亲的威名，以及他自己，他一生对楚国忠心耿耿，从无二心，却落得如此下场。泪水终于流了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在冰冷的地面上。牢房门忽然打开了，有人进来，跪在他的身边

0: 这个傻子，傻子，是我害了你，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对不起。
1: 孟说勉强笑道，不要说对不起，我是心甘情愿的，这地方太脏，不适合公主，公主还是快些走吧。
0: 江敏说，是太子逼我来见你，他想让我看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还说情形只是开始，如果我不交出和氏璧，他就会对你接着用璧形、月形、鬓形，最后是宫形，让你生不如死。他好狠毒，知道我心底还是喜欢你，所以用我来对付你。
1: 孟说叹了口气说，臣贱命一条，公主不必放在心上。江米哭道，
0: 我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受苦的人是你呀。可是我是真的没有和氏璧，父王又昏迷不醒，王宫内外全是太子的人，我实在没有法子救你，我该怎么办呢？
1: 孟说努力地挺了挺身子说，
2: 公主不必救我，就让臣刑罚加身好了。
1: 江敏说，
0: 不，我……
1: 一语未毕，牢门打开，雍瑞领着几名卫士闯了进来，大声喝道，
3: 公主可看清楚了，这就请公主回宫吧，太子还等你的答案呢。
1: 名卫士上前拉起公主，强行押了出去。孟说又惊又怒说，
2: 雍瑞，你敢对公主无礼。
1: 雍瑞笑道，如今我已是副公正，是太子殿下的心腹了。孟说，你想不到会有今天吧？
4: 孟说叹道，
2: 的确想不到。
1: 雍瑞说，
3: 念在你一直待我不错，我也略有回报，来人，去了犯人的智库。
1: 足玉忌惮孟说楚国第一勇士的威名，给他手足胫均上了最重的刑具，他的双手一直被铜箍紧紧地禁锢在背后，坐不能坐，卧不能卧，难受万分。手箍一去，身子顿时轻松了很多。雍瑞突然蹲了下来，低声说，
2: 公正勋放心，公主正在设法营救，不会让太子继续残害你，请多一点耐心，稍安勿躁。
1: 孟说本以为雍瑞已经投向了太子一方，忽听到他自认是公主一伙，不由得惊奇万分，蓦然醒悟了过来，说，
2: 是你就是公主的内应对吧？
1: 雍瑞低下头去，低声说，
2: 对不起，公正君，我只是听命于公主，实在不知道事情最终会牵连到你的身上。
1: 原来当日在丰州上，江米主动对孟说现身，却被孟说拒绝，他狂怒之下打了孟说，将其赶出去，却随意叫了一名侍卫进来与他交欢。那侍卫正好就是雍瑞。雍瑞面对这飞来的艳福，又惶恐又不安又欢喜，既然与江米公主有了鱼水之欢，他发誓从此效忠公主，为公主办事。雍瑞又说，
2: 这件事你也不能怪公主，实在要怪那就该怪那墨者天鸠。
1: 孟说闻言大吃一惊说，

秦国，成为秦惠王的妃子了。田鸠虽然吃惊，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他二人有了协议，遂开始秘密谋划。田鸠告诉江米，同伴傅兑和司马错会碍事，必须先行将二人送回秦国，遂先上演了一场假死的好戏，这样无论如何再也没有人会怀疑到田鸠身上。雍瑞早为公主美色所迷，听公主之命，有意将孟说引到河边，让孟说亲眼看到傅兑刺伤了田鸠。孟说去追捕傅兑时，雍瑞用小船将田鸠运走疗伤，对孟说则称是田鸠跳水自尽。因为这件事，司马错身份败露，被孟说逮捕，傅兑则被借送回秦国，很快因为杀死田鸠罪被亲生父亲巨子父处死。据说秦惠王亲自出面说情，还是没有能救下傅兑的性命。除去了傅兑，田鸠遂开始与江米公主精心谋划盗取和氏璧之事。田鸠和唐姑姑都知道甘茂秘密与秦国通谋一事。唐姑姑得知甘茂是朝阳门下舍人后，还想利用这一点逼甘茂做内应。后来唐姑姑被杀，旁人都以为是云当为除去竞争对手而下手，只有田鸠想到很可能是甘茂杀人灭口。他猜想甘茂必然要趁令尹夫人寿宴当晚下手盗取和氏璧，所以早早就派了心腹手下王道和杨良扮成公主随从混入招抚，一来是操纵木雀和木鸟，二来也是作为交给江米一方的墨者人质。孟说用不同颜色的腰牌区别人的法子虽然高明，但防备不了有卫士做内应的状况。本来两名抬箱子的墨者王道和杨良该发紫牌，雍瑞却另外给了他们两块事先准备好的黑牌，那两人随即脱下了外衣，装扮成招抚的门客，便可以随意的进出宴会厅。果

0: 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更
1: 下手。只有田鸠想到很可能是
0: 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
1: 下手盗取和氏璧，所以早早就派了心腹手下王道和杨良扮成公主随从混入招抚，一来是操纵木雀和木鸟，二来也是作为交给江敏一方的墨者人质。孟说用不同颜色的腰牌区别人的法子虽然高明，但防备不了有卫士做内应的状况。本来两名抬箱子的墨者王道和杨良该发紫牌，雍瑞却另外给了他们两块事先准备好的黑牌。那两人随即脱下了外衣，装扮成招抚的门客，便
0: 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
1: 安茂携璧出来时，一直埋伏在附近的墨者王道和杨良打晕了他，夺走了和氏璧，随即将玉璧绑在早已准
0: 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娱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

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一艘越南籍船舶近日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一艘越南籍船舶近日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接报后第一时间全力开展搜救。截至27号中午，

0: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今年以来，中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 中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 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 受益农户1000.31万亿元， 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 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天天天蓝，这首来自潘越云的歌，这首歌的编曲大师陈志远，据说当时呢是恰逢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风靡华人世界，他深受启发，就给这样的一首歌设计了长达40秒的小提琴前奏，用古典弦乐烘托藏在心底的那份忧伤，也是为了贴合歌曲内敛哀愁的氛围感吧。他反复的打磨，刻意不用大开大合的旋律，只是用这种很舒服

绵长的曲调把思念的克制感体现出来。当然今天晚上听到了这样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吗，算是，希望你能够喜欢。而接下来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焦麦琪，爱你不是两三天。

这是王心凌带来的《明天见》。你知道这首歌哈，其实当年是在那一张非常火的专辑《爱你》当中作为一个非主打曲目，当时发行的时候呢算是热度平平吧，因为很多朋友只顾着循环去听他的那个非常轻快的甜歌，而忽略了这样的一首抒情作品。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这首歌都属于一个冷门歌曲，经过20多年的时间沉淀，这样的一首歌的口碑可以算是逆袭吧。大量的喜欢王心凌的当初的男孩长大之后重新再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好像听懂了其中的那份遗憾。很多随口说的明天见，最后呢也再没有见面，这也算是戳中了无数的成年人嘛。所以王心凌的歌迷还把它票选为王心凌被低估的一个宝藏金曲。今天晚上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份感觉，希望你能感受到的不是忧伤，不仅仅是忧伤，还有非常舒心的这种感觉吧，有吗？湘南海鸥要听到的是来自南拳妈妈。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32度，上海阴，29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

我想我想这样的一首歌呢，是2013年红旗写完之后挨个给他多年的好友打电话，其中包括张楚、马条、杨家松、钟立峰这样的一批音乐人。而那个时候大家各自都有工作的安排，而且还安排得很满，但是一听说这首歌呢是致敬 Bob Dylan， 那怀念中国民谣黄金时代的一个作品，所以大家都一致的非常爽快的答应了，而且都没有谈一分的酬劳哈，抽空进到了录音间来录制这样的一首歌。后来

杨家松也是聊到这件事情哈，他说我们这一批人年轻的时候呢，都是听迪伦的歌长大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唱的正是我们年轻时候的理想，为情怀唱歌弹琴呢就显得有些俗了，所以大家其实平时呢都是各自在忙，很少聚集在一起。那样的一次录音呢，也是让这样的一帮老朋友难得凑在一起谈心的一个好机会。哎，所以录音结束之后，几个人彻夜闲聊，回忆起90年代的民谣圈的一些往事。我不知道你在听他的时候，是否也会去追忆90年代的民谣圈的故事呢？还是说，你更期待着接下来的这个女生，来自王菲，《单行道》？

0: 脆弱一分钟，听着林宥嘉，觉不觉得这个低音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哈？因为远超普通流行歌曲的这个音域范围哈。当时在录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大家都在劝林宥嘉把这个声调呢，把这个音调调高一些，唱起来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但是林宥嘉执意的要坚持原版的低音，他个人认为只有用气声呢喃式的这种低音演唱，才能够还原成年人悄悄崩溃的一种状态。人前故作坚强，只敢一个人短暂。脆弱一分钟，你也属于这一类吗？还是说你才不管那么多，因为此刻的你想要的只有爱，你要的爱，来听戴佩妮。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吉他，以及邀请到了老狼离人制造来帮忙录制和声。朴树和制作人呢也是达成共识，用热烈欢快的编曲包裹内心深处的忧伤，热闹的外壳之下藏着对生命短暂的感慨。我不知道你是否感知到了，还是说这样的一首歌真的是喜欢了很长一段时间。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它，有请陈洁仪《我爱你》。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

0: 截至27号中午， 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 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中国三沙海事局27号表示， 将继续组织协调中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扩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7月27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强调，面对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 截至今年6月底， 中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4.6%。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至6月， 中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3.31万亿元， 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 460亿元， 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力，反对外来干涉， 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8方的贡献。 据朝中社27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 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一艘越南籍船舶近日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 中方接报后第一时间全力开展搜救。截至27号中午， 中方光影，
3: 在路上，
4: 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
5: 这里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稀土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
4: 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第7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
5: 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艾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的这种土色的分层。
6: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层境环境下它表现

0: 半
1: 年
0: 的
1: 那个成绩的。
2: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能看，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1: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

0: 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1: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0: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两到三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2: 全干了。
0: 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2: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0: 里面可能都是
2: 有一个
0: 通道的，里面
2: 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0: 对，
2: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有风，
0: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2: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0: 对，
2: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无数的
0: 岩溶管道
2: 的存在。
0: 对，
1: 穿过天门峡，走进保护区核心区。这里有着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景色，狭窄的山谷流淌着湍急的河流，树木倾斜地向着核心方向生长，瀑布飞泻而下，溅起的水珠给整个河面笼罩上一层朦胧的薄雾。艾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种独特的地质现象。
0: 好，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地质现象，这个叫湖穴。
2: 湖穴怎么讲？
0: 水湖的湖，洞穴的穴，湖穴。
2: 因为它形状像水湖一样。
0: 形状像水湖，它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因为水流里面。

0: 对，水流如果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我们站的地方都会被淹没掉。
1: 地质环境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跟着艾东老师的探访，更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特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后河。保护好这里的每一片山水，就是保护动植物们的家园。连续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1: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2: 哎，飞了！哎，捕到了！
3: 你
2: 好快啊！
1: 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百无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4: 这有点滑、
1: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无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2: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1: 此时正值雨季，山里的降水也很多，出发没多久就听到了一个意外的坏消息。
4: 哎呦，前面的路垮掉了，往前 走不穿了。
2: 路垮了。
4: 之前是搭的一个木桥，现在这个木桥被
2: 冲。木桥是因为这两天下雨了，所以冲走了吗？
4: 对，滑到下面沟里面去了。
2: 那现在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
4: 我们现在往回走，走到下面沟下面去，从沟里面然后往上走，再走到去找无鼠的地方。
2: 下沟啊！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到离河谷垂直距离，我看大概也有几十米高呢，
4: 就很危险，大家要小心。
2: 那您带着我们往回走吧。
4: 好。
2: 这就是在原始森林里面徒步，就是哪里都没有路，但是哪里都可以成为路。这不行，你得手给我。慢点，没事吧。
1: 通往深山的剑岩木桥被冲垮了，向前已经没有道路，我们不得不下到河谷底部，沿着河道攀爬着滚落到河底的岩石逆流而上。
2: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调动全身四肢所有可以用到的肌肉，在走这条路。
1: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在原始森林中行走，很难预料会发现什么，也许当我们抬头时会惊艳地发现一段美丽的瀑布，或者一株神奇的植物。
4: 小唐，你看这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
2: 这是一个什么植物啊？这有一个小果子。
4: 这个植物本身就叫

0: 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1: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拿来能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
2: 虫蔭，它里面长着一个昆虫。
1: 啊，那虫子一开始是怎么进去的呢？
2: 昆虫把虫卵放在这个位置，虫卵孵化以后，它就把这个植物咬一下嘛，然后这个植物就分泌一种汁液，
1: 然后才形成这样的果实。
2: 然后形成这个果实就把它包裹起来。
0: 这是一个看起来完全封闭的果实，没有任何的破口，很难想象它里面竟然生活着一只小虫。
2: 你是把它剥开，里面有一只虫子，你看，
1: 真的耶！
2: 里面有一只。
3: 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白捕鼠住在里面，至少六七十年。
1: 所以，一只红白捕鼠的寿命，
3: 它的寿命应该是八到十年。
1: 八到十年，那至少有七八代的
3: 红白捕鼠
1: 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0: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捕鼠的日常生活，王野清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2: 就是那个果子里这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这个植物上面，有可能另外一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另外一种植物上面。
1: 所以这个在植物和昆虫当中是很常见的一种关系。
0: 自然界中昆虫和植物共生的形式繁复多样，它们之间特殊的依存关系总是令我们感叹生命的神奇。我们向着红白捕鼠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叶青告诉我们，红白捕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1: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
3: 无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先观察，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0: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2: 我开始挠了。
1: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捕鼠。
2: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1: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捕鼠都没在家。
0: 王野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捕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3: 可能已经到别处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
1: 但他可能已经出去了。
3: 是八到十年。
1: 八到十年，那至少有七八代的红白捕鼠都生活在这个里面。
0: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捕鼠的
3: 约的活动范围就在1公里范围内。
1: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3: 它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它就会回来。
1: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它是离开比较早。
3: 对对。
1: 那保护区范围之内，红白捕鼠的数量应该还是挺多的吧？
3: 我们保护区红白捕鼠的数量很多，你像我们管理站就能见到它晚上飞过去。
1: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看。
3: 行。
0: 踩着脚下细小的碎石，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1: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就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4: 我没带蚂蟥，我没把蚂蟥
1: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0: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每一步都不容大意。继续前行，我们走了1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1: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4: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向。
1: 看风向啊？您的风向放在哪儿？
4: 就是这黄的风向。
1: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向。后面
4: 对，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要能看一次，就是3-2天要能看一次。把风向一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疯子才来。
1: 哦，每周来检查2-3次。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捕鼠？
4: 都看到呢，就是那

0: 大概在哪个位置？
1: 就是那个山洞里呢，
0: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嗯嗯、
1: 就是那个
0: 山
1: 洞、那个。
0: 我看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小山洞，嗯、
1: 就是那个洞的。
0: 哦，嗯，那这个距离您怎么能确定它现在在不在里面？
1: 要上个坎，要去爬到那边坎，可以。
0: 我们可以过去吗？
1: 可以过去。
2: 面对近乎垂直的山崖，我们踩着石层间的缝隙，抓着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小心翼翼地通过。
0: 我四肢并用，
1: 行，我拿一下。
0: 来，我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2: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1: 这全部是它的粪便，这。
0: 哎，有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1: 这到处都是的。
0: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2: 红牌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牌无鼠的家就在这里。
0: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1: 别急，我爬起来好多回的。
2: 为了确定红牌无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1: 没在家。
0: 啊？到门口了，都到无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1: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33度，上海阴，29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京阴，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阴，25到3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小雨，26到33度，琼海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桂林中雨转阵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无数在家。
3: 这个地方好深，你看那上面那应该都两个洞，它都有头深可能。
4: 哦，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3: 不如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那
4: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3: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分辨。
4: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3: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4: 哦。
3: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那洞里。
4: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外面。
3: 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4: 哦。
2: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手动大树。
4: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3: 对对，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它才会出来。它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是在一般的睡觉。白天
4: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3: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4: 都是晚上出去。
3: 对，
5: 出来出来出来，
3: 看到头了。
4: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3: 对，
4: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2: 这只小无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4: 哇，突然就展翅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2: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4: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200-300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2: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白无鼠，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长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4: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6: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4: 哦，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6: 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4: 好，
6: 这个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4: 我看看。
6: 看到没？
4: 在哪？
6: 这。这里看见没有？
4: 我的天哪，
6: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4: 叶子，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是一个鸟粪。

0: 对
1: 的样子，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2: 柑橘凤蝶的幼虫常栖息于柑橘属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10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1: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啊、
0: 看一下。嗯，
1: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0: 对对对，
3: 嗯，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0: 对，可能还过个5多天。
3: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4: 信子，
3: 对，信子，它像蛇一样，
4: 对，
3: 而且是分叉的。
0: 对，
4: 你看，
2: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0: 平时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可能就错过了。
1: 嗯，它很像一团鸟粪。嗯、
0: 对、嗯，它这也是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嗯。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金场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1: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0: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哦、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嗯、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1: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像
0: 对对对，之后
1: 很有意思啊，
0: 对，
1: 真的很有意思啊。
2: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长凤蝶。
1: 这是在旁边的，哎呦，哎，飞了、
0: 哦，哎，好快，
1: 好快啊！哎，捕到了，
0: 捕到了
4: 。哎，
1: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0: 哎、对，我没看清楚。
1: 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0: 什么呀？眼蝶。
1: 是什么？
0: 是眼蝶。
1: 眼蝶。
0: 对啊，你看，
1: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1、2、3、4、5、6个，
0: 对对对，
1: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嗯、
0: 对。
1: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
0: 、嗯、
1: 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0: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这样子
1: 掐着它的
0: 腹部，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嗯，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啊。
4: 然后还有一点呢，掐着地方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不要
0: 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啊。
1: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0: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嗯，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1: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的？
0: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嗯，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嗯，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2: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集眼蝶。

0: 不到一公里，豆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找地方避雨。
1: 像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2: 嗯，这是常有的事。
1: 常有的事。
2: 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1: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2: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
1: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可能过去再继续。
2: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查做完吧。
0: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2: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那你，
1: 你又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1: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2: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1: 木须多节天牛，哦，我能看清楚，锯子上面
2: 它的、那个、
1: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2: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
1: 也就1厘米多。
2: 对对对，
1: 1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2: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
1: 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2: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0: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河的明星昆虫金长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春各具特色，顿春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1: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2: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1: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2: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1: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2: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是我们
1: 环境越来越好，
2: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生殖。
0: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站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
3: 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1: 20%，
3: 对，很可观了。
0: 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后河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珙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4: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后河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商陆。
1: 鄂西商陆，
4: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1: 它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4: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到下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是不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0: 鄂西商陆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商陆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形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4: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0: 看见它很小
1: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
0: 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四瓣分开的这块、就是。
1: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个山路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四个种，
0: 嗯，
1: 有个四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我们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山路树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
0: 嗯，
1: 最后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2: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0: 哎，张老师，
1: 哎，
0: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1: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0: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1: 是可以吃的哟。
0: 哎，能吃是吗？
1: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悬钩子属的植物一般都可以摘来尝一尝。
0: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1: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0: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1: 对，
0: 我来尝一下啊。嗯，
1: 味道还可以吧？
0: 鲜甜鲜甜的，
1: 对对。
0: 然后有一点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1: 是的，是的。
0: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1: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它
2: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
1: 哎，这有几个吗？这
0: 呀，
1: 这
0: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1: 这两个哟，
0: 有点吓人，大概十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1: 这个是在林翅目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
0: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1: 幼虫的状态。
0: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1: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哦、这个植物
0: 是什么植物呢？
1: 这个是红叶野桐。
0: 红叶野桐，
1: 啊、哦、啊、哦，
0: 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1: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哦。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集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
0: 虫。哦，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1: 对对对。
2: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1: 看一下，
3: 我先把它关起来啊。
0: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
1: 哎、看一下。
0: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
1: 哦，
0: 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1: 哦，这个就是那个椿，
0: 臭味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椿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1: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3: 灰扑扑的
1: 啊，这是。
0: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哎，
1: 这是奇缘椿。
2: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
0: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4: 对，这棵
5: 旁边这棵，
0: 就这棵。
5: 对，
4: 这个小的也是的。
1: 看它结小果子了耶，
6: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这全部都是的，这
0: 能看得很清楚。
1: 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秤锤树属，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0: 重锤。
1: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0: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1: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根据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
0: 哦，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1: 对对对。
2: 长果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后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果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1: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房子，四个小房子里面有四粒种子。对，
0: 我们可以看一下，稍微我尝试把它切。
1: 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育现象非常严重。
0: 败育现象就是
1: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一年两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0: 里面非常坚硬
1: 没剥开，
0: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1: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0: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1: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你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它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0: 发芽。

0: 值誓言，希望能让长谷阿西乡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1: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这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2: 太难了。
1: 然后
2: 太难了。
1: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一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就是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一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然后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2: 20%。
1: 对，
2: 那有的可能
1: 是很可观了。
2: 这其实对一个植物它的种群的一个保护，也是慢慢的从零开始，一点点在尝试，
1: 一点点的
2: 去找方法，
1: 一点实验，就是看
0: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外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山水的美好。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运营管理模式，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今年以来，中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冷库总容量达到 2.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4.6%。

0: 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 据朝中社27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 胜利73周年之际， 于26号前往位于
1: 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一艘越南籍船舶近日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
2: 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16号，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
6: 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合作是积极的。
7: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土耳其能否获得 F-35 隐身战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
9: 军用化。近日，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特朗普称，在很多方面，土耳其远比一些我们本以为会忠实于美国的国家更可靠。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喊话美国， 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型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据以色列时报、今日土耳其网站等媒体报道，针对以色列和希腊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型隐形战斗机表达反对一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7月8日发声驳斥。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我的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土耳其外交部也于7月7日发布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对土耳其可能获得 F-35 战斗机所表达的担忧。以色列官员近期有组织有预谋地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外交部同时呼吁以色列奉行建设性的和平政策。 土耳其和希腊同为北约成员国，但两国在领土、少数民族和非法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对于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型隐形战斗机一事，希腊方面担忧此举可能会破坏爱琴海地区的军事平衡。
8: 东旭，以色列为何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隐身战机呢？
10: 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空军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隐身战斗机。 那么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啊，在武器装备的引进方面有优先权，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美国在向中东地区出售武器装备的时候呢，要保证以色列它在同类的武器装备当中是有技术优势的。 此前呢，以色列从美国引进了 F-16战斗机、F-15战斗机， 而且也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但是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也装备 F-15和F-16， 所以呢，以色列就要求美国尽快的优先的向他提供 F-35隐身战斗机， 而且呢，要美国不向中东其他国家出售 F-35。 当然呢，不排除啊 有一些国家啊，尤其是海湾地区的

0: 家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好，尤其是在特朗普啊，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有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要花大价钱买数量比较多的 F-35，也有可能会打动美国，但是呢，以色列方面一直在做工作。啊，是不希望美国向其他国家，也就是中东地区周边的国家出售 F-35 的。以色列空军装备 F-35 确实呢可以针对周边的一些国家的空中作战力量构成这种技术优势。以色列买 F-35 数量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定制版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为以色列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啊，留下了很多的通用的接口。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就可以为它的定制版本的 F-35 去加装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子系统啊，包括通信系统啊、火控系统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干扰设备。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的 F-35 和以军其他的作战体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融合。而且呢，以色列空军的 F-35 它还可以使用以色列国产的一些弹药，所以在对空和对地火力方面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为什么说以色列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提供 F-35 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和土耳其现在的关系可以说已经降到了冰点啊，可以说是史上最差的状态。首先，以色列大规模啊这个侵占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之后呢，土耳其对于以色列是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在法律层面还采取了一些手段啊，甚至呢和以色列啊断绝了很多的这种合作，包括一些政府之间的往来。那么对以色列的啊这样的一个批评是越来越激烈，现在双方的关系都没有缓和，所以呢以色列认为土耳其对他是有敌意的，而且是在针对以色列。其次呢就是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和土耳其可以说呢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准军事对峙的状态。大家都知道，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和土耳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土耳其呢，不仅在叙利亚境内啊有这种武装力量作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代理人，而且土耳其也会通过和叙利亚过渡政府啊签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会啊使用叙利亚境内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啊，长时间的使用，既有空军基地，可能还会有这个陆军基地。那么土耳其呢，是试图利用啊叙利亚的武装体系和他的这个驻军，针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压，进行围剿。那么这种针对叙利亚他的政治架构、权力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渗透或者是影响，那么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以色列也针对叙利亚采取了一些啊，非常过激的啊这种军事动作。那么如果说土耳其啊，尤其是土耳其空军拥有了大量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土耳其针对以色列就具备直接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在叙利亚那土耳其也使用 F-35 啊针对以色列进行威慑，那以色列也就是 F-35。 那么双方在空中力量方面技术水平啊处于啊相同的状态，那么整体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空中的作战体系，它可能就会构成这种军事。那以色列认为，那在相关的问题上，可能就会面临土耳其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它是坚决反对的。可以说呢，以色列它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高层的决策。那么现在，即使特朗普本人啊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那么以色列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对，可能也会带动美国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阻挠，所以土耳其想要获得 F-35 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希腊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是出于什么考虑？
0: 为什么希腊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呢？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和土耳其长时间曾处于敌对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曾相互进攻过，那么现在的关系也不好。虽然说呢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啊，可以说经常就会出现激化的这个情况。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就是塞浦路斯。 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水火不容啊，一直是处于这种严重的啊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此外呢，在东地中海，也就是爱琴海的相关海域，无论是针对岛屿还是相关区域内的油气资源，双方之间是有争端的，而且呢这种争端会使双方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呢，希腊土耳其的战机和军舰在相关的区域内还会进行对峙啊。那么虽然说不会开

0: 的隐身化的作战能力，所以这个希腊是直接反对的啊。那么考虑到希腊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它对于美国仍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1: 好的，关于土耳其能否引进美国的 F-35， 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法国试图恢复国产子弹生产。那么根据法国媒体发布的信息，法国选定了比利时莱芬公司，那么正式在法国德龙省新建一家工厂，那么恢复在法国本土生产北约的 5.56 毫米跟 7.62 毫米军用弹药。那么法国方面呢，宣布此举啊，是为了重建关键弹药的自主供应。那么目标当然是增强法国工业的韧性。那么法国媒体说呢，这一条生产线，那么计划将会在2029年开始生产。目标的年产量大概是7500万发。那么法国方面认为这样的数字呢，是能够满足无论是从日常训练还是高强度的作战所需要的量。那么跟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啊，法国其实从1999年开始就不再具备国产的这个中小口径子弹的生产能力了。那一年呢，勒芒的吉亚特公司的工厂关闭，那么法国从此之后呢，就暂停了本土的军用这个中小口径弹药的生产。

0: 才能正式的签订。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这个并不是法国完全在境内构建一条完整的中小口径弹药的供应链啊。那么恰恰相反，底火、弹壳、发射药的装填、最后的组装，那么这些可能是在法国境内完成的啊。那么这个成品弹药的包装啊，包括比如说装入专门的弹夹或者弹袋，那么另外呢，就是包括夜光弹的生产，那这些可能都是在法国境内完成。但是啊，甚至我们说可能发射药的这个生产，然后底火跟弹壳的生产，那这些可能都并不会在法国境内啊。当然，法国方面的目标是全链条的法国本土生产，尤其是法国军方啊，特别强调了底火跟发射药的问题。那么法国国内呢，这个主要负责的这个本土企业，它叫克莱里厄啊，克莱里厄呢是将会尽快的建立所谓这个自主的装填啊组装的相应的能力。那么法军呢，当然我们说它像其他的北约军队一样啊，还是选择 5.56 毫米跟 7.62 毫米的子弹。那么尤其呢是这个FN 迷你米机枪，这个呢是法国军方很重要的这个轻步兵的火力的核心。那么另外呢，这个 FNMAG58 这样的这个机枪呢，也使用 7.62 毫米的子弹。那么对于法军来讲呢，选择 FN 公司现在来看似乎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这里面所谓法国自主、法国本土的这些相关的色彩到底有多重，那么现在法方更多的还是强调大概新增20个这种就业岗位。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法国方面也认为自己践行了所谓的这个欧洲一体化生产的相关的目标。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军用化。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有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同旭，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梅文智能系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啊，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要提升美军的综合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呢，梅文计划它的成果，也就是梅文智能系统，已经用于实战了。此前呢，曾经帮助美军锁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这样的一些打击目标。美军呢还借助梅文计划，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那梅文计划的目标在于，就是借助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相关技术啊，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必须要进行突破。然后呢，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构建以强大算法作为支撑的战场目标识别和装备体系。这个梅文计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体系啊，或者说呢，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运算体系，主要是由帕兰蒂尔公司啊进行这种数据融合平台的这种开发。你像这个亚马逊啊，包括呢

0: 他直接进行打击。那么可以说呢，未来在战场上，人工智能系统它在情报分析方面，在目标的确认方面，在辅助决策的这个层面，它确实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会成为常规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倍增器。那么可能坦克、装甲车、飞机、无人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都没变，但是拥有了智能化的体系去作为支撑，它的作战效率会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可以更多的锁定目标。但是呢，美国啊，它研制这个梅文智能系统啊，日本要引进这个梅文智能系统，我认为呢，它的目的不纯啊。首先呢，就是要支持啊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或者说呢，像日本它使用这个梅文系统，主要是为了啊整合它的陆海空三军啊，那么整合之后的啊这种统合司令部啊，它所运用的这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元素实在太多了，它需要一个智能系统去替它进行这种辅助的决策、辅助的指挥。所以呢，拥有了美国的这种智能啊指挥控制和目标锁定系统之后，这个自卫队它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对外用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梅文智能系统啊，它可能会让日本啊这个自卫队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或者说呢，它针对啊。其他的区域，或者说针对区域内啊，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反而会少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好事。
1: 在作战中，人工智能系统都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0: 在作战体系当中，在指挥系统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其实呢，它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种推动性和辅助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情报分析，情报分析呢有很多种既有卫星情报，又有无人机的情报，既有图片，又有视频。那么通过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它分析情报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啊，因为有超计算机作为它的一个硬件系统的支撑，又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组成的这个数据库，可以帮它去进行这种分类，或者说呢，为它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所以呢，在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会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中选择一个最精准，或者说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你需要优先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有呢，就是辅助决策，那么它会通过战场动态的这种信息的把握，了解对方的作战力量以及兵力的调动情况，然后呢，你再输入己方的兵力的这种调动情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战目的，那么它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最终啊为你提供很多的这种决策的方案啊，可以供你进行选择。当然了，最终这个确定啊肯定不是人工智能系统它决定的，也可以用于操控无人化的作战平台。人工智能系统啊，它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比较简单的呢可以直接植入到无人作战平台上啊，让他们在前端啊，在这个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自主的启动啊智能的算法识别系统，搜索目标，筛选目标，最后确认高架势目标去发动进攻。当然在防空防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系统未来的作用会更强大。那么防空反导这个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整个的应用场景很复杂，空中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那么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完善，它才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进行防空作战资源的一个优化配置啊，那么针对来袭的各种各样的空中目标进行更好的拦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33度，上海阴，29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京阴，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阴，25到3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小雨，26到33度，琼海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桂林中雨转阵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

0: 度，雅加达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欧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乌克兰研发国产反导系统面临哪些难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债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萨波 T 型地空导弹是欧洲唯一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防空系统，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2008年列装两国军队。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向乌战场部署，但产量较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
3: 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呢？
9: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啊。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啊。那么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S400 在海外的防空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那么很多情况它是没有办法 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它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啊，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这个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军工体系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以他此前才提出说要引进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么利用其他国家援助的爱国者的发射器，然后利用他本国国产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去强化它的反导能力。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只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美国方面也就是特朗普本人有一些回应，我认为仅此而已。
3: 乌克兰直接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生产线可能性有多大？
9: 我们注意到这个泽连斯基已经公开表示希望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从媒体的报道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还是有直接回应的，但是呢，双方应该没有进入到直接探讨的阶段。为什么说特朗普他有回应因为呢他是希望利用简单的这种生产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授权，要从乌克兰要赚大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生产许可证的转让费用乌克兰出不出得起那么有没有欧洲国家替他去买单，我认为呢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技术层面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乌克兰提出了自己的意向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客观来讲，即使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授权生产的这个许可证，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在国内组建起这样的一个生产线。首先呢，这个周期太漫长了。另外一个呢，美国它由于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陆军的反导部队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它已经有严重的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要加紧生产，那么甚至它国内的生产线都面临产能不足的情况，所以特朗普才提出说要让这个通用啊、福特啊这些传统的汽车巨头，让他们改造一些厂房去生产爱国者系统一些这个零部件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体系。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成套的生产线的。那么拿到了许可证，自己不能生产，相当于花了大价钱，但是呢买不到产能，也没有办法针对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它的反导拦截弹的库存进行一个快速的补充。那么现在呢，欧洲国家是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去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采购。那么现在乌克兰从美国获得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拦截弹，也是欧洲国家去出资金。那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花一个大价钱

0: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的生产爱国者反导拦截弹的这个系统，因为欧洲它的防空导弹和美国的爱国者它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它在制导方式在弹体的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那欧洲国家想要凭自己的实力打造出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啊，尤其是它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我认为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另外一个呢，也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要需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才能够这个落实。那乌克兰能不能等得起？我认为等不起。所以欧洲多国出资共同引进替乌克兰进行生产，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是不行，但是呢，欧洲国家要支付的费用会非常多，而且呢，这里面也要看美国愿不愿意把这些技术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个共享，这里面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国家要共同参与，然后商量和美国谈，而且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还要构成一个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啊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啊，然后呢进行这种联合的啊这个生产线的啊这样的一个构建啊，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非常复杂。
1: 好的，关于乌克兰研发反导系统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萨洛尼卡公司将会在美国德克萨斯新建一座价值32亿美元的造船厂。那么最近因为美军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啊而大出风头的这个萨洛尼卡公司呢，最近在德克萨斯布朗斯维尔准备修建一座新的这个船厂。那么整个项目呢被叫做阿拉夫船厂项目。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萨洛尼卡在这个德克萨斯啊这个布朗斯维尔港买了835英亩的场地。那么这个场地呢，按照公司的说法，大概会建立一个面积超过800英亩，也就是说大概 3.23 平方公里的新的造船厂。那么这个造船厂呢，按照萨洛尼卡公司的执行官啊，马卡鲁卡斯本，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的描述，未来十年可能给德克萨斯当地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将会专注于首先是美军的军用船只啊，当然，然后据说也会考虑民用船只的建设。那么整个项目，那么现在说是这个购地的事情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可能在今年就会逐渐的启动它的这个建设。理想状态下这个船厂大概会在2028年竣工。那么美国军事媒体的说法是将会具备大概850英尺长的船舶的建造能力。那么换算下来就是不到270米啊。那么这个已经达到了美军的两栖攻击舰的大概的一个尺寸。当然可能下一阶段萨洛尼卡说如果资金筹措成功的话，那么要把船厂扩展到4000英亩，就是现在的5倍。那么这个马夫卢卡斯他是这么说的。那么萨洛尼卡呢，他的总部在奥斯汀，那么在德克萨斯中部其实是有一个小型的工厂，就之前的这个像海盗船这样的无人艇呢基本上是在德克萨斯中部，那么大概25英尺长的船只的建造能力。那么另外呢，萨洛尼卡其实还在路易斯安那富兰克林收购了一个这个船厂啊，海湾制造的船厂。那么主要的目标呢当然是建造更大的一些这个中型的无人舰艇。当然这个厂的产能现在怎么样其实在美国国内是有争议的。萨洛尼卡呢当然在这个媒体上面是发布了效果图啊，那么在效果图里面至少出现了类似于圣安东尼奥级这个船坞登陆舰这样尺寸的船只。那么萨洛尼卡方面呢，这个整个的资金，那么

0: 而且具备比较高的这种投资的前景，当然风险也比较高的船厂，那么是不是能够在资金上面获得足够大的这种支持？那么现在要打一个问号。那么美国海军呢，到现在为止已经跟萨洛尼卡买了大概3.5亿美元的这个小型舰艇。那么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呢，是萨洛尼卡现在最大的这个前景跟利好。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它的扩张啊。那么很大程度上要考虑，就是之前美国军方公开宣称使用萨洛尼卡的三艘萨洛尼卡的海盗，对这个伊朗的阿巴斯港进行了袭击啊。那么这些呢，都会可能使得华尔街方面愿意支持萨洛尼卡这个雄心勃勃的船厂构建的项目。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2: 路透社近日称，英国当天公布了其姗姗来迟的国防投资计划。该计划拟优先投入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重点关注自主系统。此前，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就如何填补预计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争论了数月之久。之前辞职的国防大臣希利指责当时的首相斯坦默无法筹集到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资金。斯坦默的国防计划重点关注攻击无人机、自主战斗机以及无人舰艇和潜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据英国国防杂志报道，斯坦默称，这项改变格局的投资将增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新任英国国防大臣贾维斯称，无人系统是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称这笔资金是英国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最大的投资。他还说，无人系统正在定义现代战争，它在过去几周还帮助重塑国防投资计划，将确保士兵更快地获得所需的技术。
1: 东旭，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这体现出英国怎样的国防政策呢？
3: 英国政府它在这个军费的这样的一个划拨方面确实出了很大问题。首先呢就是经费不足啊，尤其是针对英国海军在装备建设方面啊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主战舰艇的更新换代计划呢，应该是包括核潜艇啊，比如说要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的4-5型的驱逐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这个4-5型驱逐舰啊，服役的时候很先进啊，这个作战指标定的也很高啊，它是采用全舰推动啊，配备有先进的雷达，但是呢设计的时候呢还是有问题，就是它的防空系统啊能力比较弱，和驱逐舰这样的一种大型作战平台的身份不太匹配，更像是护卫舰上的防空火力，而且它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甚至有一些4-5型驱逐舰上面连反舰导弹都没有，所以呢它更加侧重于防空啊，这个防空指的是这个拦截对方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然后呢更加注重反潜的作战能力，那么它的对陆或者是对舰打击火力是严重不足。那这都不是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经常出故障，曾经出现过4-5型驱逐舰这个在海上啊这个停电的情况，而动力系统全都失灵失效了啊。所以呢正常而言，现在英国海军是应该为新一代的下一代的驱逐舰去进行这种这个预研，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准备了，但是呢想要替代4-5型驱逐舰啊，这个新式战舰个头要很大，另外一个呢要采用很多的新技术，现在来看研发经费不足，而且呢也不一定造得起，所以它主动降低了标准，可能会使用啊这种通用型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护卫舰去替代4-5型，或者是暂时替代4-5型，那省出来的一些钱要发展大量的无人作战装备，比如说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然后呢这种通用型的这个战舰啊，那么它有很强的信息的指挥能力和这种信息的连通能力，它可以作为指挥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指挥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中转节点，那么它带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达到这种大型战舰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性能。但是呢如果四五型驱逐

0: 邮件它没有这个替代型号。英国海军针对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啊，它想进行护航，想进行掩护啊，支持航母走向远洋，在更遥远的区域执行作战，它这个兵力是不足的。那它现在想到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没有太多的护航战舰，或者说呢，护航战舰不先进不靠谱，怎么办呢？和欧洲国家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啊，因为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呢，那么在很多层面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但是呢，在军事在防务合作层面，它并没有脱离欧洲，还是要积极合作的。所以我们看，当英国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包括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到达亚太范围内的时候，它这个航母编队啊，并不都是英国的战舰，它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在和欧洲进行防务合作的这种机制内，它也会引入其他国家的护卫舰，包括补给舰，那么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啊，去执行任务。所以呢，他现在来看呢，他是对于大型的战舰、昂贵的战舰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希望引入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提升这种灵活的这个部署能力。
1: 嗯，英国的国防政策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0: 现在英国啊，确实正在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主要是和欧洲国家啊，因为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现在英国呢，针对俄罗斯还是有敌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是要满足他自身的这种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啊，当然呢，同时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种作战装备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英国的空军实力比较弱啊，因为它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呢是台风和从美国引进的 F-35B。这个台风啊，就是性能方面有优势，但是呢短板也很明显啊，现在来看呢已经无法满足防务需求了。那么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呢，英国海军和空军都有装备，但是主要是在航母上进行部署。这款战斗机啊，结构挺复杂的，进行维护和保养啊，这个难度很大啊。那么现在来看，英国装备 F-35B 之后妥善率并不高，所以呢英国也需要一种第六代战斗机啊，当然是他眼中的第六代战斗机，去作为空军的主力，或者说呢未来也可以在他以后可能会研制的或者是改造出来的这种航母上去进行部署。但是自己呢想要进行研制费用太高啊，它的技术层面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还是选择合作，和日本、意大利进行合作。后续呢还会引入像加拿大，包括不排除可能也会和中东的一些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国家去进行合作啊，进行联合研制，然后呢提高它的产量，降低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英国啊对于巡航导弹非常关注啊，正在同时启动至少三个低成本巡航导弹的研发项目，大概率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会有一到两个项目啊处于这种成熟的状态，就要批量生产了，英军自己可以装备，也可以直接提供。

0: 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啊，当然呢同时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种作战装备。现在英国的国防策略啊，它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转变，就是很多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啊，包括研发不依赖美国，要搞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欧洲体系啊，减少针对美国的依赖。这说明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策略，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啊展示出来的这种不信任。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

巴方的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 于26号前往位于 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一艘越南籍船舶近日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接报后第一时间全力开展搜救。 截至27号中午， 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中国三沙海事局27号表示， 将继续组织协调中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扩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6号， 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 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采用模式，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今年以来，中国

0: 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
1: 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

0: 各位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与《海洋物候》一书作者沈晓明老师聊到古人观风测雨的灵性智慧。其实大暑的《海洋物候》最终都落在一口鲜味儿里。如果说台风云海是宏大的自然叙事，那么餐桌上的黄油蟹就是这场叙事里最诱人的注脚。这种身价倍增的青蟹变种到现在仍然是蕴含着生物学的未解之谜。而当昂贵的黄油蟹让人望而却步的时候，另一种名为薄壳的小海鲜正在以一种亲民的价格和旺盛的生命力占领着潮汕的滩涂与餐桌。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沈老师的笔触去探究这蟹中贵族的成因，再尝一尝那满仓满谷的薄壳鲜甜。有请沈老师继续分享。
1: 那黄油蟹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它其实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菜蟹或者膏蟹、青蟹或者叫青蟹啊，超市里面那个大的绳子捆着的啊，青色的，一只一只在那里卖。但是到了大暑这个季节，有一部分青蟹它会变成黄油蟹啊。青蟹打开它的壳，有的青蟹它的膏没有那么多的啊，它可能就中间有一点点膏，但是黄油蟹它整个壳里面都是黄油，都是油膏。那很多人就会问，为什么青蟹会变成黄油蟹啊？这也是不光是我想知道的，是所有养青蟹的人想搞清楚的这个机理。你想一个青蟹没多少钱啊，也不贵，但一旦变成黄油蟹的话就会很贵。它中间的这个商业的价值足以让很多人去投入资金精力去把它搞清楚。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搞清楚，应该还也没有，因为黄油蟹还是那么贵。如果它真的是产量量化了，这个技术推广普及了，那价格就会降下。
0: 人工养殖也不能成功吗？
1: 人工养殖它是有比例的，就是一个蟹塘里面可能只有5%-10%的青蟹会变成黄油蟹。
0: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原因我估计书里面也有写过几个原因。我自己猜，我是民科，我不是科学家，我也不是搞水产养殖的。但是我知道一些螃蟹的交配哈。螃蟹的交配呢，它一定是就是公蟹，它不能随时跟母蟹交配，它一定要等到母蟹脱壳之后才能交配啊。那脱壳是有时间的，它可能等好几个月啊，等母蟹脱壳了。所以在海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大的一个公螃蟹抱着一个母螃蟹，但是并没有在做交配的动作啊，它其实就在等母蟹脱壳。但为了它脱壳之后，它能够马上占有这个时机，所以他就一直控制他，他去哪儿就抱着那个母蟹走，一旦他脱壳了就进行交配。那黄油蟹呢，是我估计是这样，就是可能有一些雌蟹因为某种原因他无法脱壳，因为像螃蟹这种节肢动物哈，它不像我们哺乳动物，哺乳动物它没有外壳啊，那我们人长大一点，那我们的皮肤啊，各种肌肉啊都会相应的长大一点啊，我们的骨骼也会长大，它是不需要脱壳的。但是像虾、蟹、甚至蜘蛛、蛇不是哈，蛇虽然也蜕皮，但蛇不是。这些甲壳类的动物，它的外形其实是硬的，是基丁质的。它内部的身体长大的时候，它外面的身壳会限制它长大，所以它就需。

0: 要脱壳。那小时候脱的次数很多，一个月可能就要脱一两次。大的话，长大了成年了之后，就可能几个月脱一次啊。那有一些螃蟹、雌蟹，它因为某一些原因，它不会脱壳了啊，但是它那身体内部的机制还在不断的成熟啊，它的生殖腺会变得越来越丰盈啊，丰腴还在长大，里面还在长大，但外面它脱不了壳，所以最后它的这个生殖腺就会布满整个壳里面，就长得不能再长了，就它最后变成黄油蟹，是因为是一种病啊，但这个病未必是我书里面提到的另外一种病，叫红盲病啊，未必是红盲病啊，就是它有可能就是因为无法脱壳啊，导致体内的生殖腺充盈，然后这些油膏甚至有可能破裂哈，破裂，然后有些黄油蟹的这个连这个它的蟹的脚啊，它不是八只脚吗？八只脚的关节里面都浸透了黄油，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样的一种解释方法，因为。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

0: 甚至蜘蛛，蛇不是哈，蛇虽然也蜕皮，但蛇不是。这些甲壳类的动物，它的外形其实是硬的，是基丁制的。它内部的身体长大的时候，它外面的身壳会限制它长大，所以它就需要脱壳。那小时候脱的次数很多，一个月可能就要脱一两次。大的话，长大成年了之后，就可能几个月脱一次啊。那有一些螃蟹、雌蟹，它因为某一些原因，它不会脱壳了啊，但是它那身体内部的机制还在不断的成熟啊，它的生殖腺会变得越来越丰盈啊，丰腴还在长大，里面还在长。
1: 那您书中写到，除了黄油蟹以外，还有一种美味是薄壳，所以您写的大暑海洋三后是薄壳食美。那这个薄壳又有什么特点呢？
0: 薄壳也是一道海鲜啊。就是夏天，如果我们吃不起黄油蟹的话，我们可以吃薄壳。黄油蟹很贵啊，我20年前我去福佑那边问，就要800块钱一只。现
1: 八百块
0: 在，
1: 钱，20年前，
0: 对
1: 那
0: 对
1: 现
0: 对，
1: 在呢？
0: 现在我估计破裂哈，破裂。然后有些黄油蟹的这个连这个它的蟹的脚啊，它不是八只脚吗？八只脚的关节里面都浸透了黄油。黄油，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样的一种解释方法，应该是。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
0: 这个人每年都会去那些餐厅里边吃，好的餐厅哈。就是他们已经预定走了。那菜市场上看到的黄油蟹呢，一个是它很贵，第二它的品质未必是最好的，但价格它也，所以我在想它的这个技术啊，最后一定会被人突破，最后普及开来啊，因为这个里面的商业利润太大了，一个膏
1: 是。
0: 蟹可能一两百块钱，一旦变成黄油蟹乘以十，你想，这个太诱人了哈，利润。
1: 对。
0: 那薄壳不一样，薄壳就是一个很便宜的海鲜，
1: 是，
0: 现在我们徒步超市也可以让它送过来哈，就是它可以包装好送过来，就是每天吃也都没问题。
1: 薄壳就是
0: 但
1: 海
0: 薄
1: 瓜
0: 壳，
1: 子吗？
0: 海瓜子这个词呢，也是有很多种，北方的海瓜子未必是。

0: 整个东南沿海的滩涂上，一种非常普及的，对很多鸟类来说，很多底层的无脊椎动物来说，是一种很常见的、非常重要的基础的饵料。马候鸟，你看从北方飞到南方，它其实就是在沿路在滩涂上寻找像博客这样的贝壳啊，因为吃起来也非常简单。但是为什么它没有很厚的防护？但它一直存在啊，不会被这些鸟类被螃蟹吃光。博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就是它会成群结队，它的数量特别多，它是以量取胜的一种动物，一种软体动物。它的分类学上是跟那个青口比较接近，吃过青口吧？青口它会长很多丝出来啊，它的壳上面长很多丝啊，那个丝呢？我们叫竹丝，青口就是用竹丝把自己固定在礁石上面，固定在滩涂上面。那巡视几个呢？它其实也有这个竹丝啊，它也是跟青口是同一个，那个叫贝啊，一贝科的博壳的这个竹丝更加发达，它是彼此之间可以连成一片一张网啊，那上面呢长得全是密密麻麻的博壳，然后底下呢就是非常厚的一层竹丝，像根一样扎在，滩涂上面，所以在薄壳生长的地方呢，其实其他的贝类就很难生长啊，因为它们人多势众，把其他的贝类都排挤开了，所以它是靠这种方式在沿滩上，在滩涂上霸占它们的空间。它是生活在潮下带的啊，它是要在海水能够静默的地方，它们能够很好的生长。所以很多地方把它认为是一种入侵动物。如果在欧美那边，它把一旦海岸上出现薄壳的生长床的话，当地的生态生物学家会比较警惕啊，就是我们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啊，不要让它四处扩展。
1: 但是在中国就是把它吃了，
0: 对，中国我们就是有些地方就专门养殖啊，就我去过潮州有一个地方，叫彦宏镇，对。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养博壳啊，发展博壳产业，我去的时候，整个村里面都是跟博壳有关的，有的骑摩托车，车上后面运了2袋子博壳，那有的人呢是在专门清洗啊，因为博壳从海里面采回来的时候有竹丝啊，有泥沙呀，要把它清洗掉，有的人呢就把它弄成博壳米，就是把它那个壳去掉啊，就只要里面的肉。他们的那个家庭工厂就是专门处理这一道工序。

0: 亦有光芒。
1: 嗯，那薄荷怎么做最好吃呢？
2: 最好吃，我觉得这个
1: 您个人的体验吧。
2: 个人体验吧，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拿九层塔来炒。你去那个现在网上超市下单的话，他还会送几只九层塔给你。九层塔就是一种有点像罗勒的一种香料啊，潮汕这边经常用，就是九层塔跟薄荷一起炒。
1: 三杯鸡里面的那个配料。
2: 三杯鸡里面，三杯鸡没有用。
1: 有台湾的三杯鸡就是用那个九层塔。
2: 所以九层塔是这边就用的比较多啊。其实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哈，就是把薄荷认为是一种入侵物种，我们这边又大力的养殖。
1: 对，
2: 这个我觉得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观，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就有很不光是薄荷，有很多其他的物种，比如说毛竹。毛竹在欧美也被认为是入侵动物，但是毛竹在我们浙江啊、福建啊，就是整片山都是毛竹啊，就是毛竹林，我们把它作为一种经济专门种植啊，经济植物，因为它现在有很多，我认识有一个厂家专门拿毛竹来做家具，那也很好啊，它的这个材料，因为它速生嘛，它长得快，这个材料能够迅速的获得啊，有了它之后，我们可以少去砍其他的树，但是呵呵毛竹在欧美也是，它的这个毛竹的特点跟薄荷是一样的。你去看一座山上的毛，只要长毛竹的地方，不会有其他的树，因为地下空间都是被毛竹侵占了。毛竹跟毛竹之间，它们地下是连在一起的，那地下的空间都是毛竹的话，其他的植物就很少在上面，除了一些草本植物啊，你要一些大的灌木、乔木是。不会在毛竹林里面生长，所以西方他们认为这个，你这个整个山头如果只有毛竹的话，那这个不是一种好的生态系统。但是我们不觉得也可以啊，因为毛竹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啊，挺好的。所以这个我薄荷也一样啊，一个滩涂上啊，如果全部是薄荷的话，在生态学家眼里啊，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生态荒漠啊，因为只有一种东西。但是在比如颜洪镇人民的心里，哇，那这个
1: 三杯鸡里面的那个配料，
2: 三杯鸡里面，三杯鸡没有用，
1: 有台湾的三杯鸡就是用那个九层塔，
2: 所以九层塔是这边就用的比较多啊。其实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哈，就是把薄荷认为是一种入侵物种，我们这边就我这里的这红鱼指的是一种非完全不同的生态观。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就有很不光是薄荷，有很多其他的物种，比如说毛竹，毛竹在欧美也被认为是下颌那里长了两根须须啊，有点像山羊胡子一样，长两根须须。这种匪狸呢，它就是用这个须须来找食物的，它是用须须来探找沙子底下有没有它的食物，那在大暑期间，特别是夏天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洋鱼会比较多，而且洋鱼它或者叫匪狸哈，洋鱼是一个更大的称呼，它吃食物的时候它一样的，你去看一座山上的毛，只要长毛竹的地方不会有其他的树，因为地下空间都是被毛竹侵占了，毛竹跟毛竹之间它们地下是连在一起的，那地下的空间都是毛竹的话，其他的植物就很少在上面，除了一些藤萝是，我们也叫锥萝，它长得比较长，像一个锥子一样，有竹萝是一个地方性的称呼，这种萝在大暑期间，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也是比较好吃的。
1: 这图画里面没有画出来哈，竹萝。
2: 对，没有画出来，土材料挺好的，所以这个我薄荷也一样一个滩涂上如果全部是薄荷的话。在生态学家眼里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生态荒漠因为只有一种东西。但是在比如颜洪镇人民的心里，哇，那这片地方是一年多少的产值。
0: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

伴随着海风的想象，今天的分享也临近尾声。感谢沈晓明老师带领我们领略了大暑海洋的万千气象。无论是因脱壳受阻而身价倍增的黄油蟹。

保有一份敬畏和诗意。愿大家在未来的盛夏时节，不仅能够感受陆地的炙热，也能听见海洋的呼吸。再次感谢沈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纪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皮里莱斯地图的绘图者还在图中是陆地的地方绘了大量的动物或人。加文·孟西斯对其中的五种一一做了研究，发现都是南美洲。

0: 说，郑和带回了一些有着特别大穗儿的谷物，这种谷物就是玉米。从哪儿带回来的？肯定是从美洲带回来的。最近在菲律宾西南的潘达南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明朝的沉船，是永乐21年沉在那儿的。人们在船上发现了一种南美洲所特有的用来磨玉米的工具。以上这些都是郑和船队去过美洲的明证。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按加文·孟西斯的分析，中国船队是从奥里诺科附近继续向南航行，沿巴西的东海岸是向阿根廷南部。加文·孟西斯推测，中国船队在那儿选中的第一个抛锚的地点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直接处在老人星下面。在南半球，水手的引路之星是老人星和南十字星座。中国船队早在从印度驶向南部非洲的航程中，他们的领航星北极星就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的北部变得看不见了。他们必须寻找另一个引路星，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于是他们找到了南十字星座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南十字 A 星和南十字 R 星。他们用南十字星座来导航的同时，又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老人星是一颗发着黄白色光的巨大的星星，它离地球的南极点有3000光年的距离，它的亮度超过了太阳的1000倍。无比的亮度加上较近的距离，使它成为天空中第二亮的星星，也使它很容易被识别。老人星位于天空的最南端，但不是正对着南极点。为了利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中国人不得不航行到正对此星的一个定点。中国船队是从奥里诺科附近继续向南航行，沿巴西。南十字星座虽指向南极点，但它也不像北极星，不是直接对着极点。为了能够利用南十字星座来准确的导航，中国人也不得不确定它的高度和纬度，同样要人星下面，是航行到直接对着它的地方。只有当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被确定后，南半球的新大陆才能够准确地被绘制到地图上。当那些中国海员和绘图员到达了亚当斯山时，他们就直接处在了老人星，变得看不见了。他们必须寻找另一个引路星，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于是他们找到了南十字星座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就能估算出老人星的高度，然后他们就能在南半球使用老人星来确定他们所处的纬度。一旦老人星的纬度确定以后，人星是一颗发着黄白色光的巨大的星星，它离地球的南极点有3000光年的距离。向东航行，周满和洪堡的船队就能各自返回中国。只要按照这个方法，所用的船只都能从这条纬线上做出观测。中国但不是正对着南极点，还由于该地点离北京的距离正好是整个

纬度的距离的一半。加文·孟西斯认为，当时中国的航海家已积累了数百年的航海经验，已经知道了地球是一个球体，再也不坚持天圆地方的沉浮观念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能测出经线。然而利用北极星，他们能算出地球周长的一半，也就是180×60海里。在离开北京达到整个纬度的距离一半的地方，他们就能估算出来。计算方法是航行的天数乘以平均速度。加文·孟西斯认为，在第六次下西洋中，除了四只大船队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分宗船队，如富士太监杨庆带领的分宗船队。按照加文·孟西斯的分析，杨庆的船队只在印度洋上兜了一圈，没有去好望角，因为他的船上载有从东非到印度各国的特使17人，不便远行，所以在永乐28年8月，也就是公元1422年9月，就返回了中国。而周满的船上没有外国使节，洪宝的船上只有从谷里带回的一名特使，所以继续西航，越过好望角，直航美洲，直到永乐21年，也就是公元1423年秋季，才返回中国。由于明成祖立意要做天下共主，才命令周满等航向极远的边地，穷尽海角天涯，让全世界都蒙受明朝的教化，并绘制天下的地图，使全世界都在大明朝的掌控中。周满、洪宝、周文等没有辜负成祖的期望和嘱托，终于发现了世界，遍访3000余国，使全球五大洲都成了明朝的属地。周满的船队经过麦哲伦海峡，沿秘鲁西海岸越过太平洋，在澳大利亚开矿和勘测，绘制了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的地图，经过马鲁古群岛返回。马鲁古群岛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东北部。洪宝的船队经过麦哲伦海峡后，为了测出南十字星座的位置，向着南极洲往南航行，在回航时向东航行，途经南半球的海洋、古里、满腊加回国。周文的一支船队向西北航行到北美洲，然后绕过格陵兰以探索北极。到达北极之后，已在永乐28年8月，也就是公元1422年9月，就返回了中国。而周满的船上没有外国使节，洪宝的船上只有从谷里带回的一名特使，所以继续西航，越过好望角，直航美洲，直到永乐21年，也就是公元1423年秋季，才返回中国。由于明成祖，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35章，孟西斯的推测之四：洪宝船队发现了美洲和南极洲。在南美洲，洪宝和周满的船队选定马尔，遍访3000余国，使全球五大洲都成了明朝的属地。周满的船队经过麦哲伦海峡，沿秘鲁西海岸越过太平洋，在澳大利亚开矿和勘测，绘制了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的地图，经过马鲁古群岛返回。马鲁古群岛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东北部，提供的食物有限，中国船队只好往西航行300海里，回到巴塔哥尼亚，郑州往南航行，在回航时向东航行，途经南半球的海洋、谷里、满腊加回国。

周文的一支船队向西北航行到北美洲，然后绕过格陵兰以探索北极。到达北极之后，经白令海峡回到中国。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越海峡，就像水从浴缸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35章，孟习斯的推测之四：洪堡船队过若岛附近进入太平洋。嘉文·孟习斯评论说，虽然中国人是在偶然间发现麦哲伦海峡的，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中国人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如果没有中国人事先绘制的地图，麦哲伦是不可能知道这个海峡的，是中国人最先找到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打开了通向西方人最向往的香料群岛的海道。因此欧洲人应当对中国先驱者表示无比的敬意才对。为了证明是中国人最先发现了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而不是麦哲伦，嘉文·孟习斯举出了几项证据。第一项证据是，嘉文·孟习斯在威尼斯调查期间，有人向他出示了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的一则笔记。加尔旺在笔记中说，1428年，也就是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返国后第五年，航海家亨利亲王的哥哥葡萄牙皇太子敦佩德洛将一幅世界地图带回了葡萄牙。下面是该笔记中的文字。据记载，在1428年的时候，人们都说葡萄牙国王的长子敦佩德洛是一位出名的旅行家，他去过英格兰、法国、日耳曼人的德国，甚至到过圣地耶路撒冷和阿拉伯人的地方，然后去到意大利回国，途中经过罗马和威尼斯。正是在那儿，他买了一份世界地图，此图绘出了整个世界的各个部分。图中，麦哲伦海峡被称为龙尾巴，好望角被称作非洲的最前方，其他地点也各有各的特殊的名字。葡萄牙国王的第三个儿子敦亨利获得此地图之后，在他的航海探险中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地方，走得更远。嘉文·孟习斯认为，这是一个清楚的证据，证实在1428年的时候，今天我们称呼为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的地方已经被标绘于一张地图之上了。

世纪。为了强调这不是一个错误，加尔旺继续写道：我的朋友，为了强调这不是一个错误，加尔旺继续写道：我的朋友塔瓦雷斯告诉我，1528年，葡萄牙国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敦费尔南多给他看了一张古老的地图。这地图是费尔南多在葡萄牙国王的图书馆里发现的。根据我们后来对这张地图的研究，它要比所有经过好望角去东印度香料群岛的探险者携带的地图要早120年。由此显示，在古代有与现在同样多甚至比现在多得多的发现。这份海图的原始绘制者是参加郑和第六次西航的航海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出现在欧洲之时正是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返国休整之。在地图上，中国人给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取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字——龙尾巴。加文·孟西斯说，这份1428年的海图对于葡萄牙政府有无比重要的价值。葡萄牙一直将其珍藏在国王的秘密档案库中，作为重要机密，从不向外国人泄露。葡萄牙人后来在这份海图的指导下，终于发现了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并环行世界一周。加文·孟西斯追溯历史过程时说，这份秘密地图最后还是被泄露了。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葡萄牙的秘密档案库，偷出了该图的副本。哥伦布在1492年探寻新大陆时，手头就拥有一副这样的副本，因此他出发西航前一点也不害怕其船队可能会在世界的边缘毁灭。根据他的航海日志，他当时就知道一直向西，无论往北和往南，确实都有一些岛屿，因为他手头的那张1428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2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一艘越南籍船舶近日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接报后第一时间全力开展搜救。截至27号中午，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中国三沙海事局27号表示，将继续组织协调中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扩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今年以来，中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4.6%。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黑嗨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当业内越来越认同这个逻辑时，意味着电力供应能力已然成为全球黑嗨竞争的胜负手。放眼全球主要国家的黑嗨竞争态势，因电力基础的差异的确发生倾斜，尤其是电力结构的绿色化、低碳化，有望重塑 AI 产业的全球话语权。目前我国正因地制宜探索绿色算力发展路径，形成海陆协同风光赋能的全新布局，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稳健前行筑牢底气，也为世界人工智能 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解锁中国特色算电协同新模式，读懂绿色算力如何为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发展筑牢低碳根基。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总台记者葛鹏的报道。
1: 从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乘坐交通船向东海深处进发，距离岸站约16海里的距离，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就会映入眼帘，那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目前的17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它的用海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总重量达到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介绍说，
2: 那么水上呢，是我们数据中心整个平台以上呢，是配套的我们的基础的电力和暖通的模块，水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热比较大的高功率的计算服务器啊，所以实际上它是分水下和水上两部分构成。
1: 在海上平台，通过电梯便可以下潜到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核心数据舱，它通过圆筒立式结构稳稳扎在海床上，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3: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千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1: 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那么什么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海里呢？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介绍，数据中心是一个专用的硬件设备网络，主要由机房、服务器和传输网络组成。
4: 其中最核心是服务器，它承担的主要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目前呢，数据中心呢，从传统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以数据存储功能为主，已经升级迭代为主要以高性能计算为主了。
1: 因此，数据中心也被称为计算中心或算力中心，包括通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逐步转变为算力中心，因此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成为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张向红介绍，有统计显示，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接近70%都用在电费上，业界也将数据中心称为电老虎。
4: 能源署估计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啊，消耗是1.5%到2%，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耗电量。每年新增的人工智能设备的用电量呢，与荷兰、瑞典、阿根廷一国的用电量相当。
1: 仅就我国而言，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心综合能耗及其灵活性预测报告》指出，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负荷将达1.05亿千瓦，全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约为5257.6亿千瓦时。2024到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将达到20%，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那么，这样惊人的用电量都用在了哪里？服务器驱动需要耗电，而设备降温耗电更多。有数据显示，用于专业制冷控温设备的能耗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的85%。当然，水冷也是服务器降温最普遍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数据中心成为一个高耗水的设备。张向红说，
4: 每一个数据中心平均啊要耗水401吨，每天约合10万个家庭的每天用水量。
1: 正因如此，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水耗，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我国采用了2种尝试，一是去西部气候凉爽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二是在海底建设数据中心。早在2015年， 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

0: 体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1: 那么我们的背板空调通过风扇将服务器产生的热空气抽过来，会把铜管里面的冷媒由液态变成气态，就会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浮力上升到我们上部主块的制冷层，在制冷层上与换热器通过跟海水进行热交换，又由气态变成了液态，又通过重力的方式回到睡舱的机房当中，形成了这种无动力的热传递的这种交换。
0: 数据中心机房的标准温度区间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而在上海临港这片海域，海底8米处的年平均水温是15度，海水就是天然的散热器，所以完全不消耗淡水，也不用复杂的制冷电力机组。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越节能。如果它等于1，就相当于所有电力都用于数据处理。一座建在陆地上的传统数据中心 PUE 值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相当于每花1度电处理数据，就得多花 0.4 到 0.6 度电来降温。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 PUE 能控制在 1.15 以下，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除了省水省电，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表示，
2: 海底数据中心是利用海水做自然冷却，然后减少消耗，同时呢也几乎不消耗淡水，通过液冷技术提高了服务器的密度，同时带来了算力的提升。海底数据中心利用了海底的空间，节省了陆地的土地资源占用，同时呢远离了人类活动的区域，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实现了无尘无氧的这个设备环境，保护了电子器件，减少故障发生。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陆上数据中心用的电大多需要经过长距离线路输送，由此产生了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电力损耗。即使是位于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依赖的也是传统电网输配电。那么建在海里的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是哪来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葛鹏的报道。
0: 作为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用的是海风直连技术。就在临港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相当于把饭桌直接支在了灶台边上。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5: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到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临港海上风电厂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 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刚才我们也讲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露出水面的平台，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6: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窗、导管架还有上部组件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

0: 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2017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级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全力支持建设运营临港信息园区的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流介绍说，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表示，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1: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2: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

0: 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1: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到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

0: 规模化布局。截至于今年二月底，只有两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五年。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1: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
2: 我是冰山一角，
0: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展望未来，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散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刚才我们说到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用的是海风直连的供电模式，由附近临港

0: 数量超20万台，其中不少都是用于国内互联网企业的 AI 大模型迭代训练和应用推理。整个算力集群运行一小时的用电量就要超百万度。而张家口风能资源可开发量超4000万千瓦，丰富的绿电资源为算力产业提供稳定支撑。合盈数据怀来区域公司总经理吕志勇：
1: 我们在张家口坝上的地区，固原、禹县和张北，你可以看得到，我们都有我们的风力发电还有光伏发电的一些新能源的发电项目啊，通过电网直接配送到我们园区，每年减少了碳能耗消耗的话，相当于种植了12.76亿棵树。
0: 在距离这一项目不远位置，另一处在建的算力中心今年5月也刚刚完成新一栋机房楼的投产。按照规划，这里建成后的算力规模可以达到16000P。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负责人刘基伟：
2: 会承接我们北京的一些算力的外溢的需求，后续呢也会建高速的直达光缆，那这个延时呢可能即将能够缩减到1毫秒以内。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与此同时，我国绿色电力供应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全国绿色电力交易电量达3285亿千瓦时。业内预计，15-5时期，随着全国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的推进，上下游产业链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合盈数据怀来区域公司总经理吕志勇：
1: 我们和本地的合作伙伴打造了就基于我们完全本地化的，比如说空调制冷设备、配电设备、机柜设备、光纤传输设备等等。同时呢，我们这边有大量的服务器的需求。
0: 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负责人刘基伟：
2: 在算力方面，上游带动国产服务器、传输设备等配套产业，中游孵化算力运维、模型服务等产业，下游我们赋能制造、医疗等行业数字化。在能源方面，带动了风光电、运维、储能、绿电交易的产业发展。
3: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33度，上海阴，29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京阴，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阴，25到33度，三亚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文昌小雨，26到33度，琼海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桂林中雨转阵雨，25到3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

0: 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彭宇华，拥有多年一线教育管理经验，后来回到海南定居之后，专注本土自然研学与亲子家庭教育研究，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彭彭。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彭彭。
2: Hello， 大家好。
1: 彭彭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然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原来生活的地方来到海南的？
2: 说我是哪儿人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因为我呢是我祖籍是广东，但是我是在黑龙江出生，然后我是在海长大，
1: 在海南长大的。
2: 对，因为我妈是88年海南建省的时候，然后调过来的。
1: 啊，那你也不算是新海南人了，你是老海南人。
2: 对，我爸我妈是老一辈的闯海南人，然后我呢就等于在北京又工作了十几年以后，然后又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又回到海南。
1: 看到有视频，你是在打理一个主理一个叫悟空屋的这么样一个空间。
2: 是的，那就是我们几个人为了

0: 成长沙盘，反正就是带孩子玩。对，因为毕竟我也是因为孩子又回到我曾经是孩子的这个地方。
1: 嗯，你这个创业还有这个旗下打理的这两个品牌来看，它应该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带孩子玩。但是我觉得带孩子玩的话，肯定你要得有个地

0: 对，在海口。
1: 打造这样的一方空间，整体的生活与创作的初心是什么？你刚才最开始就已经说了，就是想带孩子玩，围绕孩子的教育。做孩子教育这方面的这个想法，还是源于说你对自己孩子成长的一种观察，一种体悟，觉得说我可以为其他的孩子也做一些什么。
0: 我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可能也算是工作也比较努力，所以后半段基本上也带的都是非常牛的班。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的确也看到了一些让人很痛心的案例，所以那些案例呢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一直过不去吧。然后那我当了妈妈以后，我就在想，我同样当然也希望我的孩子在学习能力上他是 OK 的，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保持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只有学习力。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通过让他玩的形式看到他的生命力，滋养他的生命力，其实是对自己

0: 还不错的老师、
1: 嗯、
0: 啊，或者说我是一个还不错的教培机构的负责人，
1: 嗯，
0: 但是呢我没有办法那么感同身受一个孩子他可能要面对的一切。但是当我生完这个孩子以后，我完全不仅仅是我的成绩，或者说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不再是某考，我可能对待他的一个教育目标是他这个人生是快乐的，是幸福的。那我又要面跟他一起去面对某考，但是同时我就某考其实指的是这个小升初啊、中考啊、高考啊都算、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或者还有一些出国的考试、
1: 嗯、
0: 那么但是除了这些考试以外，我们的人生当然不止这些考试。那除了这些考试以外他还能够有什么？因为当时其实我的一些家长非常非常的优秀，当时有一个家长甚至是后来改变了我的职业，然后这个家长呢觉得我教的东西还不错，然后他呢、嗯、就邀请我喝了一杯下午茶，而那杯下午茶他实际上、就是、
1: 改变了你的一生
0: 真的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1: 啊、
0: 确实是改变了、
1: 啊、
0: 这也是

0: 一样，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自带亲和力，他就是在这方面他比较能够洞察每个人的所思所想，属于比较敏感的一群人，他很敏感的能捕捉到，但有的人可能敏感的一群人，他很敏感的能捕捉到，但有的人可能天生这个敏感的门他没有那么敞开的，他可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但是这样长此以往，这样的一群人可能会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大的集体环境当中受挫，心理受挫。
1: 是的，是的。
0: 从你刚才所说的来看的话，就是你也建议说，像这样的教育可以提早的介入到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当中，是吗？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是孩子的学习能力，但是这个学习能力应该还包含了他的社会化和提升他的主体性。其实所有学习能力它也是在让他如何社会化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人在去讲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快速的也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到哪一个程度的人，我们也会以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再去做沟通。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教育它其实就是一种让这个人能够去跟各种各样的人去打交道的一个过程，在适应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状态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教育它就是让一个孩子社会化，社会化其实还包含了比如说他要他的礼貌，他的礼仪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言谈举止，那么这些实际上都很微妙，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就不像考试一样他多少分就非常直接。但是呢，像这种社会化的交往它是一个非常微妙，那么这些度孩子要如何去感受，他只能够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当中他自己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度应该是什么，这个才是一个所谓的学习的一个整体啊。而学习成绩当然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呢同时它还有很多这个社会化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家长是需要给他配上的。其实成绩它只是一个表象，家庭需要关注的就是他底层能力的培养。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刚才你提到这个教育，对教育的这个理念的看法，其实我也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教育就是让人去掌握一种能力，一种学习的能力，不管是你刚才提到了社会化人际交往的这种能力也好，还是知识储备的这种能力也好，又或者说比如说我去解题，你会发现同班的同学有的人他会很快的领会到啊，这个就讲了一个什么原理，这道题就是运用这个原理，我用这个原理能解开这道题，他能掌握这个能力，我觉得是很好。对我来说，我尤其物理不好，有的时候我听的真的是不太懂，我抓不到那个要点，但是我可能在文科那一方面我可能更擅长，我觉得孩子也是有不同擅长的地方，有的孩子他确实说人际交往这一块他不是那么敏感的，他需要有人去引领他，去带他到一个集体当中去适应。
1: 没错，就是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专长嘛。我们也在强调的是给到孩子的教育实际上概括一点去表达，其实就是培养孩子的强者思维。而这个思维里面其实第一个其实就是找规律，那现在所有的学科它其实在干的是什么事儿？不是盲目的去给他填压那些知识，而是培养他找规律的能力。这个教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能够慢慢的感受到，无论是哪一个学科，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它其实都在教孩子找规律的这个能力，他慢慢的在培养这个孩子你如何找到 世间的规律，它其实是在用。

0: 用最为简单的表达再去说世间万物的故事，这就是数学。学文科的历史政治，它实际上也是在这种人文的状态当中慢慢的教孩子如何去看透本质，看透人类社会规律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就是教孩子找规律，但是玩当中找规律，还是在这个学习这个所谓的学科当中找规律，其实都在教孩子这个能力。
1: 刚才鹏鹏提到的这个能力是跟我是深有共鸣的，也是我们在这种长期的学习经验当中自己积累。对于我来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才会对我的人际交往做一个小总结。就可能在更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带着我天然的这种敏感程度，或者说我觉得，我跟这个人应该怎么交往，就没有章法的。听你的介绍，
0: 我们都是这么长出来。
1: 对对，
0: 我们都是这么长的。
1: 可能现在你会想要把这个东西，这种体验系统化，然后尽早的给孩子们去传达。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嘛，你打造这样的空间就是带孩子去玩。那我们现在想这两者如何把它连接起来呢？你在玩当中怎么会把这种人际交往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概念传达给孩子？
0: 因为我们是分成户外和室内两个板块。第一个呢是这个室内，室内的话我们还研发了一个产品叫做格物成长沙盘。然后这个沙盘呢其实就是模拟人生的游戏，模拟6岁到35岁的游戏。所以您刚才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拿真实的生活去摸索，对吧，去探索。但是在这个沙盘模拟当中，因为它会抽取很多的关键事件，然后孩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能够感受到，我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就是在模拟沙盘当中他就开始照镜子。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当时呢是有一个学霸在学习上无懈可击，但是有一次呢他就在玩沙盘的过程当中，他对面的那个小姐姐呢是第一次来，大概初一，他呢是5年级。然后他看到那个小姐姐的大学毕业以后的初始工资就是7800，然后他呢是13000。当兑换工资的时候，然后他脱口而出，哎呀这么少啊，就他但是他完全没有领会到自己的这句话对别人这是有不舒服的。然后教练精准抓住了他的这个表达，玩完了以后在复盘的时候就是说，当时你在说你工资7800的时候，谁谁谁说了一句这么少啊，你当时心里面是什么感觉？我后来觉得你好像脸色就是不太高兴。然后那个小女孩说，对啊我很生气。然后那个小男孩他瞬间他说，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会让你难受。老师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评判，然后老师说，那你听到这个姐姐说她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他说，我不知道，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可能说了一句让别人不舒服的话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发生过吗？然后这个小男孩就不说话了。而这个点其实就是他妈妈经常要一定要把他送过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小男孩各方面都特别招老师喜欢，但是同学的关系非常的薄弱，然后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很多话会让别人不高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一次我们就以这样子的方式让他看见，小孩嘛他也很单纯，他只是想表达你看我多厉害，
1: 没有恶意的，但是就是可能在这种没有恶意的情况下更容易伤害到别人。
0: 是的，而且他意识不到。然后但是在这种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于是呢他感觉到，哦原来我这么说是能够是会让别人不舒服的，当我想表现我很厉害的时候我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让别人不舒服。于是呢他就带着这样子的觉察回去了，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讨论了这件事儿，后面他马上他的整个的思维还有他跟与别人相处的模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说他可以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们也没有给他说教，我们从来不说教，我们只提问题，他是否想调整还是他是否意识到，我们都等待这个孩子他的时间他的感受。
1: 鹏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会在挣扎一个事情，就是说孩子本真的方面和你让他去感同身受别人的这个所思所想，在调整自己的这个表达和自己的思考，你觉得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些矛盾吗？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社会化，我们不需要让他戴上面具，比如这是他 的选择，他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剧本以后，那他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那比如说他就依然选择一个，我是一个非常直的一个性格，我不喜欢弯弯绕，我就喜欢以这样子的方式，喜欢我的人那他自然而然会跟我成为朋友，不喜欢我的人那也无所谓，那也没有问题，
1: 也是就像你说是他的选择，
0: 对，这一定是他的选择权交还到他手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所有的老师所有的教练一定不能够这个说教，一定不能够讲道理，因为你讲的道理一定是你的信念，你的想要输出的，但不是这个孩子一定想要的。我们其实是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1: 我觉得鹏鹏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平时的人际交往当中，你说出去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情，很短的时间之内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你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去体悟，你也许看到这个人不高兴了，你也许没有感受到这个人不高兴，没有人刻意的说哎，我们停下来就在这里，我来问问双方你们俩是什么感受，他没有这个放大的时刻，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你们那里你会把这样的时刻像在做游戏当中去把它放大出来给这个孩子去看，两个孩子都有时间停下来，在这个时刻我去感受一下是什么伤害到了我，或者说我怎么样伤害到了别人，我喜不喜欢这种感觉，就像你说的这是我的一种选择，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无所谓，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以后还想这么直白的去生活，那这也是他的选择。
0: 他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啊，是他自己能力很强，还是他需要别人也来支持他，其实这是他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跟他的人生目标是怎么样能够达到一种契合，减少他自己的内耗，在他喜欢的这条路上他越来越喜欢他自己的。我们老师第一是让他看见，第二就是那为什么他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也足够优秀，他在做着他的调整。我觉得其实就是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去傲慢的一个过程。我作为家长，我有没有对孩子的傲慢？我当然有，我觉得他这个地方不懂，那个地方不会，这个地方做得不够好，那其实为什么我会对他有这种想法，那就是因为我傲慢了呀。我没有站在他的那个立场上想过很多的问题，我傲慢了呀。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大家来到悟空的时候，其实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都把自己放低，都把自己跟孩子放在同一个，就是其实本来也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平等的人格，那没有人是高贵的，也没有人是低贱的，大家都去掉傲慢，然后观察这个孩子，理解这个孩子，看见这个孩子，但是我们不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我们依然托举他，但是我们不去紧握他，不去要求他长成什么样子。
1: 刚才鹏鹏跟我聊的这些都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理念啊。现在我们回到你打造的这个空间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空间它大概的这个功能区域是怎么样分配的，然后你会在和孩子们的这种交流当中通过哪些小事来潜移默化的去引导孩子。
0: 比如我们有几个板块哈，首先第一个叫做动起来，动起来其实就是带着孩子们玩呀，爬树呀，我们还有一个楼降，这个楼降是为了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在广西有一个营，就是崖降，就是在悬崖降下去，对，然后是让非常锻炼孩子的勇气啊，然后他探索的一些能力啊，包括他如何去动手等等这样的一些能力，就是动起来这个部分，所有的户外玩的一个系列。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系列呢，就叫做悟出来系列，其实就我刚才所说的沙盘呀，还有一些戏剧教育啊等等的啊，这些在室内的我们就是悟出来系列，还有一个就是嗨起来系列，嗨起来系列其实就是聚会团建，还有一个生日会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会去让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嗨，然后如果说想要去做一些比较有深度链接和感受的，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到孩子和家庭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日会会做的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生日会都会做成很温馨和并且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对，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动起来，第二个悟出来，第三个一起嗨。
1: 那孩子们去你那儿的这个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是放学之后还是说集中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暑假或者是周末？
0: 对，周末和寒暑假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寒暑假因为也会有全世界的营嘛，然后这个英国是一直是一个就我们的金牌的一个项目，英国的一个营，就是还有呢意大利的，在中国的话就是在北京，然后还有新疆，对，这也是我们带孩子走出去，然后在户外的空间，在异国他乡可能也会做一些项目的一个方式。因为比如说我们去英国，我们去参加的是爱丁堡艺术节，然后让孩子们去宣传中国文化，去看中国的文化对于真正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当孩子们真正去做的时候，他才能够感觉到中国文化很好，让更多的外国人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我们还需要做蛮多努力的。
1: 好的，这期节目我们先和鹏鹏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教育理念和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没目的呢嘛。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